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N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呢，是2026年维里安台北小巨蛋你好演唱会。

目前还可以吗？一口气唱这么多歌，其实是呼应我们这次演唱会整个歌单的想法。其实是这个想法其实是 mixtape 跟 playlist， 我跟希尼导演讨论，然后跟团队脑力激荡，我们就在想，很多时候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会把自己喜欢的歌，不管是烧在 CD， 或者是录在录音带里面。这样没有听过录音带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总之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人的东西。然后当我们自己做成自己的 mixtape playlist 的时候，会想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最亲近的人，跟他分享这样的喜悦，其实也是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今天我就带了我的这个音乐好伙伴们。Sarah， 你有听过录音带吗？你知道是什么吗？崩扛了。Anyways， 非常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带着我的音乐伙伴们上台跟大家谈谈唱唱。然后，其实我以前在还有在听 CD 啊，听录音带的那个年代，我特别喜欢专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Hidden Tracks， 就是隐藏的曲目，就是整张专辑听完了，后面怎么还又有另外一首歌，很像一个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段落，不只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了，跳舞真的是腰很痛，好酸啊。然后，总之这段我自己非常的期待，然后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写给乃文的一首歌，叫做《在爱和你之间》。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沉溺在那种在爱和你之间，我好像找不到我自己，但依然享受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总之，等不及了，来吧。

0: 谢谢。少爷，你要去哪？你要干嘛？你要上洗手间？真的吗？不可以耶。不行，我们节目要继续剪。好，没有了。少鱼要去弹别的乐器，趁这个时间好好介绍一下台上的音乐伙伴们。首先，我们老朋友吉他手小鸭，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位老朋友，大家都认识的约翰蓝农，不是啦，是小 B 啦，还真的约翰蓝农哎，谢谢小 B。然后前面的 Sara、皮带，还有少少。然后像 Sara 跟少少其实是我老朋友了，有出现在我的 Sounds My Life 的专辑里面，算老战友这样子。对，然后很开心可以在台上，你干嘛？没有，因为 Sara 以前是用另外一个花名走跳嘛。
1: 好了，
0: 好 ，OK。但很开心可以跟他们，然后跟皮带，然后我们一起在台上好好的唱歌。尤其接下来我们这唱的这几首歌，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自己的一首歌，但是我好像几乎没有在 live 唱过。那是一首英文歌，在我的英文专辑里面，这首歌叫做《You》。

0: 有没有？好听死了，受不了！掌声给小杨，这几首歌都是小杨改编的。掌声也送给我们的 Sarah 一代跟少少，歌声都变得非常好听，好不好听？All right， 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开玩笑说，哎，那边是那个野餐的地方。我们现在在外面待久了啊，有点热，夏天我们回到家里好了。哎，对，那麻将桌哎，
1: 它会上去，
0: 它会被刺。哦，而且自动麻将桌，对不对？会那样起，这样
1: 高举。
0: 对，好，不要再闹了，我们赶快坐下哦。这个歌非常多要唱。Hello， 这边的朋友 ，Hello， 都看得到我们吗？我会不会太少过来这边？好，哎，导演，那个他们讲说，因为导演一直在委屈说，要记得照顾后面的朋友，不要让他们一直看到你的屁股，然后就让前面的人一直看我的屁股。好了，开玩笑的。接下来带来这首歌，也是一首我写给别人的创作，然后他有唱过现场吗？他没有唱过现场的样子。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写给许光汉的一首歌，叫做揣摩。然后我自己也其实后来我记得那个啊，算了，这故事明天再分享好了，太长了。哎，现在需要听吗？那个时候总之在做光汉那张专辑的其中一个应该是企划吧，是我的伯乐，然后他就跟我邀歌，他就说你就写一个那个就是很直觉这样写出来，不要想太多，就是用直觉去写的歌。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而且还是过年期间，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回台中更没有带吉他，还去跟人家借一把吉他回家把这首歌写下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想要写的是说，光汉身为一个演员，他在揣摩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带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想要在别人的面前带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揣摩别人最喜欢什么样貌。然后后来仔细想一想，揣摩这首歌，我们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嘛，所以我们在揣摩怎么去扮演别人心目中的角色这样子。那仔细想一想，觉得说，光汉从来没有唱这首歌，也是蛮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已经得到所有的认可了，他还需要什么呢？但总之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那废话不多说，来唱《揣摩》吧。
2: 在冬季，流感、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简称 RSV） 等疾病更容易传播。如果您年满65岁，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同时接种流感、新冠和 RSV 疫苗是安全的，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根据国家免疫计划，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 RSV 疫苗。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特别，先跟大家讲一下前情提要，小羊跟我是当兵的同袍，然后我们是室友这样子，然后当兵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现在一样还是这样觉得，小羊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吉他手，不好意思约翰兰侬，所以那个时候想说哇，我要跟小羊住同一间寝室，这样我就可以吸取他的吉他精华，我就变强这样子，想太多，然后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很有幸就是入围进去奖，就吉他出来参加进去奖，那个时候是新人奖，刚好就是每一个新人都要表演，我就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叫做有没有，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这么刚好。 就是我也是在一个升降小舞台，好像是在小巨蛋的这个地方，然后就表演，唱完，然后回到营中，然后就大家一起同袍，大家聊天，哇，恭喜恭喜，然后小杨就我不知道是半盲的状态怎样，很真诚的跟我说，你进去讲上面有没有弹得很好，非常好，我觉得哇，天哪，小杨真的是。 很会客套，不是就是很会给予情绪价值。总之，我觉得那个时候给予我很大很大的自信心。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其实有时候蛮需要鼓励的人。真的很谢谢小杨。然后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几乎同一个地方，时隔有没有十几年有种，重新带来这首歌，一起合作的有没有？希望你喜欢。

成为猫咪新朋友。首先邀请你动动左右手，暖身你的肉球，然后想象你是一只猫咪。接着会发现眼前出现很多逗猫棒，但其实它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里的箭头。当出现哪个方向的箭头，你的手就要比出那个箭头方向。示范一下。哎，不错，哎，好，很简单吧？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节奏正式来咯。三、二、一 ，Go！ 哎，非常好，准备好了吗？哎，非常好。很好，这个时候可以像猫咪一样灵活，耶！非常好，哦，这样你也可以呀，身手很不错哦。准备好换你们挑战了吗？哎，来连线一下现场导播，喂喂喂，哦，是吗是吗？看起来观众都跃跃欲试了，太好了。马上来看看下一位是谁挑战呢？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98.1 This is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收听的这一集呢是2026韦礼安台北小巨蛋你好演唱会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可能要下次再见但是我会尽量把它放完一刀未剪原汁原味这样子
1: 好玩吗好玩吗怎么好像还好的感觉我刚刚是有看最后一曲跳了心怡你也跳太烂了吧你不是导演吗你还如马莎哥一起跳然后还跳不好哦是哦对对贝斯手要抱团取暖是然后刚刚这首歌叫做不变收录在我的就是这一次的 Love Way Back 的这个 project 里面我记得计划是写三小的 EP 已经有两小已经出来了现在最三小的那张专辑的 EP 正在制作中快要跟大家见面了然后这次做的Love Way Back 对再稍等一下我真的快累死了好吗Love Way Back 其实在想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从小到大听的像这些歌致敬像这些音乐致敬然后因为第三张 EP 已经要来到2000年代了突然间觉得离自己非常非常的近尤其是接下来要唱这首歌仔细一想发现说哦它也是属于2000年代的歌曲那可能也陪着很多人长大吧所以会唱的话一起大声唱好不好
2: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我真的是很害怕，有哪一群的朋友我没有很照顾到。刚刚到前面的时候，一直说前面这边比较少来，是不是？那你们要哪一边啊？哪一边最大声的朋友？

好的，你会不会觉得演唱会太长啊？不会吗？我觉得有一点点呢，也是蛮累的，但是其实真的很开心。其实说老实话，昨天总彩的时候，总彩我还跟他说，是不是真的有点长，歌好多，但今天没有想到时间一下就这样过去了，每一次演唱会都是这样。我想就是因为你们吧，你们让演唱会每次都觉得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快，现在就要来到感谢名单的时间。真的，我每一次还是就是老生常谈，就是我能够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给大家听，有很多很多的人需要感谢，这个背后有很大一群人的努力。所以等一下可以给我你们最大声的尖叫跟掌声给这些人。准备好了吗？来喽！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IMC Live Group。谢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办单位，耀声音乐 Awesome Music。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超级圆顶索尼音乐 Sony Music。Alright，谢谢我们的冠名赞助国泰世华银行，以及谢谢 Cube Car，是不是很多人叫 Cube Car 来看我的？谢谢，谢谢我们的礼物香水。还有，谢谢我们的企划制作旭月有限公司 Say Music。哦，调皮哟、哦！好，谢谢我们的艺人经纪耀声音乐 Awesome Music，谢谢我非常非常辛苦的耀声音乐的伙伴们，佳姐、小毛、静文、伊森，非常非常辛苦，谢谢你们。对，然后我要能够站在台上，今天人模人样的出现在大家面前，有很多人要感谢我的妆发造型团队，凯文、面面、仔仔、提姆跟哈娜，化腐朽为神奇。然后谢谢我的音乐总监老伙伴阿蒙哥，还要谢谢这次在台上跟我一起演出的音乐伙伴们。首先我的 keyboard 手老朋友艾璇跟少宇，少宇终于上完厕所了，不是啊？谢谢少宇，谢谢我们的吉他手小杨跟小 B，John Lennon and Paul McCartney，还有贝斯手阿峰，鼓手 Q 猫老师，哇，好壮好壮！All right， 谢谢我们的和声，刚有介绍的 Sara、笔袋跟笑死啦 ！Right， 谢谢我们的 Program 博文，谢谢我们的 Monitor 鼠哥、DA 小猫老师，感谢感谢感谢。然后谢谢我的舞蹈老师、舞蹈统筹、泡面老师跟 Nina 老师。希望我没有让他们失望。好的，谢谢我们的 dancer Nina、Fiona、逸轩跟逸珍，谢谢。谢谢我们舞者甜甜、水风、Hanko 跟维志。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伙伴，所有台前幕后辛苦的工作人员、硬体设备公司，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真的感谢感谢感谢。好的。最后最需要感谢的一样就是愿意在周六的夜晚来到现场的你们。好的，演唱会真的需要很好的观众，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棒，在音乐上面你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0: 好啦，头先啱啱听咗呢一只歌咧，相信都系我近期好喜欢嘅一只歌，就系、是、阿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而今晚你哋而家听紧咧，系10月10日2026年嘅星期六，而家系9:05。咁我身边咧，啊，我介绍咗我自己先，唔记得噶，成日唔记得介绍自己。喺麦远，咁我身边咧有两位靓女，啱啱咧喺 FM 嗰边跑咗过嚟我哋 Digital 呢边啦。你哋两个自己介绍下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na。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沙莉曹巴比 DJ 沙莉。
0: 是啦，咁曹巴比嗰个我教翻细声少少先。OK， 嗱，其实都唔系话曹巴比嘅，咁啊嗱，头先我知道你哋两位咧就喺 FM 嗰边，你哋大致倾咗啲咩咧？如果我哋头先冇听嘅朋友，系咪可以去翻 FM 度听你哋？究竟讲啲咩特别嘅 topics 咧？
2: 梗系可以啦，我哋讲个 topic 非常之益智励志与健康。首先。沙拉流浪记唐失咗路唔知去咗边度，但我觉得我个正面态度非常之励志，因为我经常唐失路去到一个点算啦，都唐失路啫，地球远嘅，实翻到去嘅，所以冇问题解决唔到。咁跟住之后咧，就系 Rina 去介绍咗书啦，咁包括一本咧叫做 The Giving Tree， 另一本咧就叫做 The Missing Pieces Meets the Big O。咁两本书都好好啊，听佢形容。
0: OK， 咁我哋就可以隨時翻去 FM， 啱啱8-9嗰段時間咧，大家可以隨時聽翻啦。不過咧，頭先你哋喺隔離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其實我呢邊咧係有少少混亂嘅情況出現咗，咁啊，我唔敢打攪你哋，費事嚇親你哋。咁啊，已經將個問題已經 fix 咗啦。我哋有特派嘅專員翻嚟搞掂咗電台啲嘢。
2: 你做咗啲咩嚟啊？你燒咗個電台，
0: 爭啲出唔到街嘅。我哋今集
2: 你做啲咩嘢？
0: 唔係我做，我翻嚟開一部機，兩部機都有問題。咁我即刻要打去 emergency 嗰度揾人求救，嗰、那个同事就由 Forest Lake 跑翻过嚟，
2: 咁犀利
0: 系啊！我都几唔好意思，你知啦。呢度 local 嘅人要去星期六呢个时间9:08翻嚟，咁我都几唔好意思嘅。
2: 因为 Forest Lake 过嚟都成7-8字嘅，
0: 佢头先话俾我听25分钟，咁我唔知佢个飞车定系
2: 佢搭火箭过嚟嘅，应该
0: 佢话俾我听25分钟翻到嚟。我问佢你边度过嚟，佢话 Forest Lake， 我哇好远，翻到嚟 Kangaroo Point。咁啊，所以头先其实系有啲状况出现咗，咁啊，好彩多谢我电台的同事啦，电台的老细先啦，我打俾佢，跟住佢就揾同事翻咗嚟就要搞，因为本来谂住系 remote 喺对面仔，点知系因为个 server 问题，个同事真系要翻嚟呢度，要再开过个 server 再整个，
1: 真系好唔话得啊！
0: 系啊，所以
2: 敬业转熬业啊，
0: 系啊，好多谢佢啦，咁啊，所以亦都多谢我哋同嘅。同事翻嚟啦，咁啊嗱，今日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唔同嘅 topic 係預咗嘅，咁啊第一個 topic 咧就即係大家我諗你頭先已經 chat check 咗，講咗大家嘅近況啦，唔講近況啦，因為我咧連續3個禮拜咧都喺度開麥，所以大家有聽節目咧都知道我近況係忙得甩碌嘅，咁但係咧。我又想今日咧就講翻少少時事，咁啊，因為其實近呢幾日咧，我諗如果你睇 social media 啊，或者就算係睇新聞啊，甚至睇呢個東張西望咧，都有講呢一單嘢嘅，就係見到一個小朋友，一個即係11歲嘅小朋友小妹妹，拎住20多罐嘅啤酒，翻屋企，咁跟住我哋先唔講佢嘅原生家庭嘅問題先啦。嗱，我哋今日咧有個 professional 嘅 OT 喺身邊啊，我想問下嗱，因為睇個訪問入邊咧就佢嘅家人就話幫佢練下啲小肌肉，咁我想問下，以一個 OT 嘅身份，一個11歲嘅小朋友，係咪可以咁樣就咁拎啤酒就可以鍛鍊到小肌肉嘅咧？
2: 嗱，首先我要睇下究竟佢因為咩原因先啦。我如果訓練小肌肉，我哋通常嗌嘅小肌肉咧喺手。掌嗰啲位置啦，咁即係比較細小嘅肌肉。但如果以我嘅認知裏面咧，拎咁重嘅物件，因為我睇到嘅係一個小朋友拎住個背囊，有兩隻手抽住兩個膠袋，裏面裝咗好多罐嘅啤酒啦。其實就未淨係訓練小肌肉嘅，可能係對於大肌肉都有一個負荷喺處嘅。咁仲有成個身體嘅協調各樣嘅嘢啦。咁所以個訓練裏面可以係真係一個訓練咧，其實可以好全面。咁但係作為一個治療師，我哋做任何所謂嘅訓練，我哋都要定一個目標啦，同埋要做咗評估，我先至會做一個訓練。我都有時候，我以前做兒科嘅時候咧。會有同個家長講，如果你要同佢做訓練咧，可以有啲好日常生活嘅嘢，所以我唔能夠完全話，一定個家長做得好定唔好，亦都可能真係一個訓練。咁但當然喺做訓練之前咧，你要衡量咗呢個小朋友 是不是合适去做这个的项目咯。咁譬如我以头先讲小肌肉为例啦，我会想这样东西会不会真的太重先。从一个上映的角度看二十几罐有些过分了。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Just Right Challenge， 是一个有些过了的东西，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项目啦。那所以我不会建议一个小朋友拿这么多的
0: 啤酒
2: 是啦。咁同埋你见到佢两只手拎住嘢，唔好当小朋友啊，老人家同成人，你跌亲嘅时候你会点做啊？
0: 向前扑咯，
2: 系向前扑啦，
0: 攞手撑住啦。
2: 咁当你两只手都拎住嘢嘅时候，屋桥排咗，其实你如果真系跌亲失去平衡嘅时候咧，你系冇嘢可以支付自己，而且佢拎住一个背囊咧又重啦，其实都几辛苦嘅。所以我唔会用一个呢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训练啦。如果真系做训练，我可能会同个小朋友做啲玩嘅训练啦，同佢生活相关嘢啦，定嘅目标系以学习啦、生活啦，同埋一啲真系好好有目標。标嘅嘢去做咯，呢个系我比较少会选择做嘅训练项目，因为小肌肉系手，大肌肉系可能我哋嘅上肢、手臂或者系我哋嘅脚，甚至系躯干等等。咁所以呢个我就唔系咁认同做一个合适嘅训练项目啦。
0: 嗯，如果唔训练个小肌肉会发生咩事嘅咧？
2: 小肌肉通常我哋就会用嚟做写字啦，可能。譬如我哋即系读紧书嘅小朋友写字啦，如果大细个少少嗰啲咧，我哋可能譬如系揸匙羹啦、揸筷子啦、揸刀叉呢啲啦，甚至乎可能我哋俾动作手势，或者去拎啲其他嘅物件，甚至乎拎水樽，简单嘅水樽，即系唔系讲紧一堆好多好多嘅嘢，只系攞个手握实一个水樽，呢、這个都系需要小肌肉嘅。咁逢亲咧，我哋嘅手掌到手指嗰啲。肌肉的活动都需要用一些很好的小肌肉去做协调，做个爪压力，所以是需要用的。如果用到揸这个胶袋拎那些啤酒，所以我不可以说是没有小肌肉的训练，但不会是主要来的。这个就
0: 我见他拿那么多东西， Rina 你有没有看到他那张那个 video 呢？我觉得他是整身都在训练的。
2: 是的，所以我不觉得是一个小肌肉训练。
3: 你看个画面呢，因为其实那个画面本身即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拍的那个人呢其实是想去帮个小朋友，他似乎是想 offer 个，因为
2: 帮手
3: 外人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也都不知道可能原来前面那个是他爸爸，隔壁有妈妈在那里，即可能后来才即係有人再 去分析翻件事，咁可能佢即係呢個拍攝嘅人士一開始嘅時候純粹只係一個幫手嘅心態，見到佢真係攞唔喐，擺咗喺地下，其實佢係想 offer 佢個 help 俾個小朋友嘅，但係點知個小朋友俾到個反應佢咧就係、是、啊你小朋友你使唔使幫手？佢係話唔好，爸爸唔中意。即係我諗其實係成件事就已經係直接。指向了似乎是他不是自愿性 去做这件事，而是受到某种压力，我必须要完成这个项目、去即发生的，即那件事是这样。还有看到他的书包是烂了、书是、即差不多要跌出来的样的，所以看到的时候是有些心悒的，难怪是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即一摆上网就已经、即已经是这么多的
2: 标数。因为 我会想就算是训练爸爸不喜欢也好，都不是一个这么难的 task 给一个小朋友做。
3: 啊、你
0: 我想问我都拿不到。
2: 是啊，真的是所以你问完我真的很仔细跟你分析，会有训练的可能，但是不会这么 harsh 的 task、太过超越一个十一岁小朋友的个能力了。
0: 喂，我哋啲几廿岁都攞唔到啦，喂，拎咁两边，系我都会攞唔到。
2: 所以我头先好认真回答你呢个问题，但系我真系过唔到自己，我唔搵呢个 task 俾个小朋友。
0: 大人都唔得啦，系咪啊？
2: 系我唔会咯。
0: 我谂紧啊，嗰度有几重咧？即系三七五一罐，咁你十罐已经
3: 我谂八九公斤啦。
0: 系咯，你系一十罐你都三 K 啦，系咪已经？
2: 是啊，十罐多过三 K 啦。
3: 佢而家系讲紧廿罐，
0: 即系每边我当你每边十罐啦。
3: 啊，系啊。
0: 咁你咪每边都
2: 多
0: 过
2: 四近
0: 三
2: 四
0: K 咯，四 K 一边咯。
2: 系啊，所以好多其实。
0: 我哋平时买一包五 K 嘅米，我都要两只手咁捧住先行得到。 哇，佢真系都好坚啊！呢、這个靓妹都
2: 争在未用担挑咋，
0: 而家冇咋。如果唔系用担挑，唔系用担挑，佢拎得舒服过咁样拎。我讲真嗰句，
2: 其实用担挑系好嘅、嗯，因为我哋
0: 啲力噶嘛。
2: 点解会讲小肌肉呢？因为咧系用大肌肉去做呢个承重，系最合乎人体功效学嘅，
0: 即系孭背囊嘅原理。
2: 冇、
0: 嗯、
2: 错，咁你变咗成堆重量都喺你比较。能力大的肌肉里面做负担是合理，但是拿小肌肉是很不合理，很不人体功效，而且是相关节的、
0: 嗯、
2: 所以我是有点生气的。看完短片、
0: 啊、
2: 我镇压着我的生
3: 气，都应该是生气的。
0: 如果不是怎么会全城都闹爆、
3: 啊、
0: 跟着就、很快他又得意、哦，东张西望去访问他家人，他开门给人入去，即多数东张西望去访问个个都关埋道门，不睬、他又 welcome 他，直成两公婆在访问的。
2: 唉，真系我唔知点形容，
0: 一家唔止一家事啦，我都觉得
2: 我唔识形容，但我觉得有啲真系心悒啦。头先 Rina 咁讲，系咯。
0: 咁但系访问嗰时个小朋友又好似冇乜嘢
2: 调教过噶嘛，
0: 可能系
2: 出街前梗系要化化妆先啦，讲紧心理化妆。
0: 但系你都见到佢哋一家人都开心过，又去旅行啊，又去迪士尼啊，咁都有呢啲咁嘅
2: 好多家庭乐嘅时间
0: 系啦系啦，咁都唔系话太过差嘅啫。
2: 不过我会觉得呢个项目唔系好合适俾小朋友，而且呢、這个。我真的用呢个字是一个籍口咯，即系作为治疗师，我唔会 O K， 作为一个大人我都唔 O K 用呢一个做一个话俾人听，我去呵咗一个小朋友去帮我做呢样嘢咯。
0: 嗯，
2: 我觉得唔合理嘅咁样。
3: 同埋我都唔系好理解个画面个呈现，就系最后佢爸爸系抢咗佢一代，好似嫌佢行得唔够快，
0: 佢嗌佢废人啊嘛。
3: 哦，系咯，即系我觉得成个 presentation 都系令到我觉得系非常之 negative、嗯。
0: 系啊，不过佢爸爸后来就讲，即系佢嘅后父就讲话，因为咧不停好多人喺后边影住佢，咁所以佢就发脾气，咁佢系啦，咁、
3: 哦、
0: 都有少少原因嘅，咁但系。即係嗰啲街坊一味喺度扯住，就話點解你要俾個細路女咁啊？咁又得意過個妹行前面咧，阿妹又唔使拎嘅喎。即係個細最細嗰細路好細個啦，就梗係唔使啦。就爸爸拖住佢，咁爸爸你都幫手拎少少啊。不過佢就話係做訓練，咁你就真係冇。即系冇得咬，
2: 所以我唔中意佢攞训练呢个籍口去呵索个小朋友做呢样嘢咯。呢、
0: 嗯、
2: 个纯粹似喺我眼中似一个籍口咯。
3: 系、嗯、啊，同埋我觉得要揾到一个即系家庭问题嘅症结，有时候唔系一个、即系 broadcasting 嘅访问去可以达到嘅目标，可能真系要揾社工啊，或者佢哋相信嘅人，先、至即系可能慢慢用一个倾偈啊渗透嘅模式，你先至可以发掘到嗰个问题。有时表面嘅嘢。你真的很难讲的。
0: 是三言两语很难解释的、
3: 嗯。
0: 不过你在访问里面都看到他都有讲妈妈即除了有可能有这个酗酒的习惯之外、
3: 嗯、
0: 都是一个长期病患人，即是要吃很多药啊，这样要长期看医生。嗯、所以都。
3: 十四罐变了做五罐的进步。
0: 是啦。
2: 都是进步来的。
0: 好过不戒啊。
2: 同埋呢真的有酒精成瘾的人士呢不可以由一。有很多突然间冇嘅，佢哋会倒翻转，身体有其他嘅状况喺度嘅，都唔可以做到呢样嘢。
0: 好似啲人话戒烟咁噶，一戒个、身体就会出状况噶
2: 啦。会有啲状况系真系唔 OK， 咁所以佢都真系要循序渐进去做嘅呢样嘢度。
0: 系啦，呢件事件曝光咗，都希望即系社会啊，或者希望社工啊，会跟进下呢个家庭啦。咁同埋学校都希望可以多啲留意呢几位小朋友嘅。咁好啦，咁啊。讲完呢一单嘅话题性嘅嘢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只歌翻嚟咧，就进入我哋今日咧会讲嘅题目啦。
2: 我见到你样好开心。
0: 系啊，好啦，我哋嚟啦，听歌先。呢只歌咧系蔡俊贤嘅。咁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就访问咗我哋本地有一个都系前港队剑击运动员，咁佢而家嚟喺呢度咧就做紧呢个剑击嘅教练嘅。咁啊，佢话佢同蔡俊贤都好熟嘅。咁呢个香港剑击坛嘅世一啦。咁啊，佢最近咧又出咗新歌啦。呢只新歌系好新嘅，叫做《你是来捣乱的》。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0: 啱听过马天佑的《降落后就散》。
1: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Hello， 澳洲的朋友，你哋好啊！我是马天佑马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四 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承受了，宁愿执迷苦笑，
2: 沉醉被谁忘掉 ？Mr. and Mrs. App。

0: 好啦，翻翻嚟啦，啱听完两只歌，听完呢两只歌咧，阿 Rina 都话好中意噃，
1: 系啊，真系好好听啊！而家过咗嚟之后比较少接触广东歌，好、哦、难得可以喺度再听翻。
0: 咁啊，得闲你要记住要听我哋电台，我个个礼拜都尽量播好多新嘅广东歌俾大家，或者一啲旧嘅我哋都会播嘅。咁但系咧呢、這个环节咧，嗱呢一个 jingle 咧，我哋好耐，我谂都好耐，大家冇人用。

0: AI 啊，唔可以俾佢過分咁發展啊。因為而家只不過係大家都係完全唔會有這個 law 沒有這個法律去約制住的，但是呢特朗普就說他們一定不可以輸給中國的，所以呢就暫時呢都是中國和中國和美國呢互相在激烈地競爭這個 AI 了。但我知道其實大家現在日常呢每天呢都會有接觸到 AI 的，我這隻心都天天都接觸了。近期呢我終於由這個不付費的人終於都要真的不行了，都是要付費了，都要付費了。我自己都 join 了兩個不同的 apps， 我都給了錢的。
1: 是哪兩個呢？
0: 是呢一個就是獅子頭那個啦，都好多个狮子头歌，
2: 唔紧要啦，就纯粹狮子就得噶，
0: 即 GPT 嗰个啦。跟住咧，另外一个咧就我嚟剪片嗰个啦。
2: 我另外仲有用一个AI 系 P 字头，我听有朋友讲佢话佢比较多一啲学术啲嘅嘢啦，仲有啲 research 嘅嘢，呢个 P 字头 PRE， 跟住你自己揾啦。嗰个 apps 系会比较多呢方面，即系仲有狮子头嗰个。
0: Rina 咧 ，Rina 你用边个多噶？
1: 我系用 G 字头嗰个比较多啲嘅。
0: 我之前咧有用 C 字头啦，跟住用G 字头啦，跟住有用另外一个 C 字头啦。咁我三个用完之后咧，其实 G 字头嗰个我都觉得 OK 嘅。咁但系到我喺度试下用佢哋去生成一啲嘅poster 啊 flyer 咧，出嚟个感觉咧，我觉得C 字头嗰个我自己中意多啲嘅。咁所以终于我就俾咗钱嗰间啦。咁另外有一间都系 C 字头，其实而家都好多人用嘅就 Cloud 啦。咁我自己可能用得比较少，咁所以翻嚟个效果我又暂时未见到。咁唔知系咪另外 ChatGPT 我真系用得比较多，咁所以我觉得佢翻嚟答我嘅嘢啊，或者俾到我嘅信息，我觉得都比较啱用。但系 Gemini 都 OK 嘅，其实真系。咁同埋咧，我哋另外有位DJ 朋友 Edgar 咧，佢就用Gemini 嘅。咁佢话咧，因为佢俾咗 Gemini 之后咧，入边喺 Google 入边有好多嘅。有很多的 tools 都可以用到，包括埋个 storage 啊，同埋 Gemini 后边佢都仲有好多特别嘅 function 咧，可以用到。咁只不过
1: 连结到嘅唔同嘅 apps 咧系比较多啲。
0: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用 Gemini 最中意用去边一 part？
1: 其实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 Android 用户嚟嘅，咁我所有嘅 Gmail 啊，或者系 Google 啊，头先讲嘅 storage 啊，全部都系。即係用開 Google 啦，另外就係、是其實 ChatGPT 一出嘅時候咧，佢當年一出嘅時候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叫做學習嘅邊界，佢係用翻唔知幾多年之前某一個日子之前嘅資料去回答你嘅，所以一開頭嘅時候，如果你要問 ChatGPT 去俾啲最 update 嘅 information 你咧，喺嗰段時間其實係有限制嘅。咁到後期即係我見到有其他 AI 我再試。的時候呢我就發現 Gemini 呢好像比較早啲冇咗呢個規限，即係我可以用 Gemini 去 search 翻啲up to date 嘅 information， 咁所以之後我都係 stick to Gemini 啦，同埋 so far 我而家未去到要付費嘅境界啦，咁但係我見佢都仲係夠用嘅，同埋 Gemini 有另外一個 feature 咧，唔係 feature， 其實另外一個 app 啦，叫做 Notebook LM，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2: 係咪温書嗰個 app？
1: 係啦，因為嗰個咧就Gemini。似乎是即係相對於用家嚟講係比較 generic 嘅 request 啦，可能係做少少圖啊，或者video 其實都係俾到好短嘅時間嚟，即係 basic 嘅用户啦。但係notebook LM 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掉一大堆 document 俾佢，即係包括咗 PDF 啊、Word 啊、YouTube 啊，因為Gemini 同 YouTube 都係 Google 嘅嘢啊嘛，佢係直頭係點對點，你喺個Chrome 嗰度咧有個 plugin 係直頭講如果我 paste 呢一個YouTube 嘅 link 咧，佢係幫我 digest 曬成條片，即係例如話一個鐘頭嘅片，我唔需要自己去睇曬，佢係可以直接幫我 load 翻落嚟。然之後，即係當成係一本細嘅資料書咁樣，可以用個 notebook LM 幫我分析曬所有嘅嘢，等於係我俾曬成本 textbook 俾佢，我做個考試官，我去問翻呢一堆嘢裏邊有冇我需要嘅嘢，然之後佢係可以幫我 generate 到更加詳細嘅資料，同埋更加準確咯。因為 Gemini 係將成個世界嘅 data set 作為一個 pool， 但係 notebook LM 就可以 free。

0: 住咗，淨係你交俾佢嘅嗰沓資料裏邊揾，咁所以佢 generate 出嚟個內容咧個偏頗係會細少少嘅，你去覆查嘅時候亦都會容易啲，唔會係即係攞到啲假嘅資料去做咗你份功課，或者係交咗去做啲乜嘢咁樣咯。
1: 哦，咦，幾好喎、啊！我而家咧就暫時即係俾住 ChatGPT 先啦，我都喺度啊諗緊，係遲啲會唔會又試下轉下第二個嘅嚟去試下，睇下個感覺會係點樣樣啊？咁除咗你頭先講 Gemini 有呢個
0: Notebook LM
1: 之後，做咩特別嘅 features 你覺得係好用咧 ？Gemini 入邊？
0: 我會用佢嚟睇書咯，
1: 係啊！呢個我頭先佢有講話睇書，我點樣幫你睇書呢？
0: 因為咧其實嚟到呢邊咧，我可能我唔係好熟架步啦，唔係好知道，即係可能網上面聽到有人提過某一本書，或者我有興趣個 topic 咧。以前喺香港就行兩步路就已經係圖書館啊，或者係書局啊咁樣，咁我就好容易去揾到。但係呢邊咧就我可能唔係咁熟悉啦，可能都有圖書館嘅，但我自己就從來都冇去入過或者去借過書咁樣。咁所以就對於某一個 topic 有興趣，又或者對於某一個作家想了解多啲咧，咁我就係直接就喺 Gemini 度打問題啦。我想了解多啲關於呢本書嘅資料啊，咁佢就可以即係俾到個框架我啦。而且咧，我覺得而家嘅 AI 好好咧，就係佢答完一個問題之後咧，佢會最後留一條問題啊，你係咪仲想知多啲另外呢一個細節係咪啊？咁樣咁其實咧，唔需要我再花多啲時間去問翻佢啊，呢度我有問題，然後我直接撳係。咁咧，佢又會再重新再整理多一啲，即係框架以外再多啲嘅細節俾我。咁就變相可以令到我好快速啦，或者係我冇時間，我碎片式搭車嘅時候，我又睇少少。可能食咗飯之後得閒又再問多一個問題，又佢又答少少。咁可能隔一個禮拜之後，我差唔多已經係可以即係攆曬成本書大概嘅內容咁樣咯。我覺得係方便過以前可能揸住本 Kindle 啊，又或者係可能真係完完整整去買本書，其實你都唔知何年何月先至可以睇得曬咁樣咯。
1: 嗯 ，OK。咁啊，莎拉咧，你而家用 AI 嘅習慣會係點啊？定係唔用啊？
2: 我用的習慣工作上有機會用到，因為我的公司是用讓我們用 AI 去某一個 Apps 去做一個 recording 的，那個 recording 是你跟個病人見面，你要問準了他的意向，可不可以用 AI 錄我們的對話，但那個對話就不是原聲去錄他的聲音，因為我們都要留意個病人的想法，那就錄了個transcript 的内容，然后呢他会分析这个病人跟你的对话里面有什么任务是他跟你们定了要做，譬如 let's say 我跟他对话里面他说、我接下来要找 GP， 但我有困难，我不知道在哪里找 GP， 或者我附近 我知道有一间但我不识去，或者我搭不到车去，那他就会 generalize 回你们刚才的对话讲了这个内容，那跟着甚至乎会跟你说你嚟紧下一次的 plan 咧，就要跟佢讲几时去，同埋同个 GP 讲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可以去到一个位置就系、佢好 helpful 嘅，真系。咁当然都要小心啲嗰、内容啦，因为有时候佢同你分析嘅嘢咧，可能听错咗。譬如我试过见一个男病人，但我睇翻个 transcript 咧，可能系我或者我个病人讲嘅内容比较。啲字咧比較唔係咁清楚啦，係講個 pregnant 啫喎。你想咗個男嘅病人唔會有咗噶嘛？咁
1: 佢話佢老婆有咗係咪啊？
2: 唔係啊。咁所以我睇完之後咦咁嘅，咁我哋都會睇翻我哋頭先個對話有冇啲內容係誤解咗咁樣樣咯。咁喺我工作上我哋會用啦。
1: 咁你呢個 app 係即係咁錄咗音係幫你轉翻做文字啊？定係點樣樣要用呢個 AI 嘅 app 去錄你哋呢段對話？
2: 佢係voice to transcript 嘅。系啦，咁所以佢系啦，佢变翻文字。咁我都试过系 miss 咗个 case 讲嘅内容，跟住我睇翻个 transcript 系 原裝咁講翻。當然佢有時講啲字都唔係咁靚啊、咁文雅嘅時候咧，佢都譯咗其他嘢嘅。咁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嘅 apps 咯，係啦。咁呢個會有用
0: 其實有好多大公司咧，而家開會即係 Teams 啊，即係好多都已經有呢個 AI function 係可以自動幫你 drop 個 meeting
1: minutes
0: 咁樣嘅。咁但係我諗因為阿 Sarah 佢本身係做啲即係 health related 嘅 professional 啦，可能佢個 app 係需要更加精準度，同埋佢嗰個詞彙量個解讀會再專業啲，所以即係。可能在一個訓練的過程裡面都是
1: 是你訓練他們的 AI 嘛，
2: 因為他有一個位置很特別，因為始終他有一個記錄在這裡，對於我的病人來說呢，這個是一個考慮來的，你會不會記錄了我的東西之後會成為大數據裡面一個分析的內容，所以我們在選擇 我們的公司啦，選擇找什麼的 AI apps 呢，他們有選擇的，就那個內容呢只會在個铺里边留七日嘅啫，七日之后任何人都唔会揾得到里边嘅内容咯。咁呢个对于一个使用嘅人，包括我嘅病人同我啦，都系一个保障咯。大家
1: OK， 我谂而家真系 AI 系真系大家喺你嘅生活啦、工作上咧不停咁系用紧。因为我有啲朋友系做银行嘅，或者做投资公司嘅，系公司一定要佢哋要用咯，唔、可以唔用。
2: 咁会点样用咧？佢哋
1: 用佢嚟做分析咯，做 analysis 咯，咁系一定要用 AI 嘅。咁公司就要 check 住你有冇用到添。
2: 有冇用几多次咁样样噶？
1: 咁我又唔知道咁 details， 但我知佢哋话系一定要用啦。咁、但系我暂时我自己份工就唔系话一定要啦。但系最近咧，我又试过我咪话我俾咗付费嘅剪片嗰、那个，我用咗 CapCut 嘅。咁终于咧系帮我系用即剪系。剪得好睇啲嘅，酷啲嘅，咁同埋近期有一個訪問出咗，咁我要俾翻啲老人家睇啦，咁我又就再剪輯過啊，又教一教啲色啊，美顏我少少自己啊，
2: 你本身已經好靚噶
1: 啦
2: 喎，
1: 咁教翻啲色啦，佢好暗啊，我因為可能我係。睇個電話嘅個 screen recording 嘅，咁所以個色係冇咁好。咁跟住我自己搞少少色啦，同埋跟住咧我就因為俾翻啲亞洲嘅老人家睇啦，咁我就配翻個中文字幕。佢一撳咧好準喎，佢譯得已經係好準。不過唯一一個唔好處，我揾嘅 CapCut 佢冇。繁體字咯，佢、一定係簡體字咯，我就寫咗去投訴佢噶啦。點解冇
2: 繁
1: 體字㗎？搞錯。
0: 但係好好嘅就係佢可以 voice to text 同埋好準，仲要聽到廣東話喎。係啊，因為即係以我所知，即係 CapCut 佢哋以前好似淨係對普通話、英文。
2: 應該佢個訪問又係咪
1: 英文嘅主
2: 要
1: 英
2: 文
1: 嘅？
2: 英文
0: 嘅係啊，咁樣就係可能會翻譯得好啲咯。因為我聽聞係都。不过付费我冇试过，即系唔付费嘅咧，我发现到最后译咗嗰啲字之后咧，你自己要去再读稿一次嘅，你要再 review 一次。好多时即系我谂同嗰个 voice to text 嘅meeting minutes 都系一样，你自己要 review 一次先至可以出街咯。
1: 我都有睇咯，不过都好准啦，我冇改到啲字已经系。都
0: 俾咗錢係唔同啲嘅，
1: 唔知係咪俾咗錢定或者嗰段嘢，即係你知啦，喺新聞報係
2: 咪啊？
1: 新聞報導啲人講嘅字又特別咬字好清楚噶嘛，咁所以譯翻出嚟都相對嚟講係 OK。咁但係我自己生活日常咧，我試過近期有幾單嘢，我都覺得我其實有問 Gemini 有問 ChatGPT， 咁都有唔同嘅答案出咗嚟，有少少唔同，但係大家都可以俾到個。即係俾到個 solutions 俾我。早幾個月咁，我公司就有一個醫療嘅 insurance 話特別好嘅。咁我 compare 翻我自己個，咁你知啦，我自己嗰份嗰個 terms 嗰啲
2: 好長
1: 嗰
2: 某啲嘢，
1: 我要揾出嚟，我都有排揾。跟住啊冇啦，我就咁打話上去，喂，我公司而家話呢一個俾呢個咩價錢，俾呢個 package。跟住我嗰個咧就係呢一個 title 嗰個 cover。跟住叫同我，我轉唔轉好啊？跟住佢就分析我，嗱你唔應該轉啊，嗱因為呢度舊公司有啲乜嘢嘢，咁價錢都係差唔多，就唔好轉。跟住仲加埋我打去而家我嗰間 insurance 嘅公司，你咧應該咁樣同佢講，睇佢拗翻啲 offer 翻嚟。
2: 哇！咁正。
1: 哎，终于是真的得的。
2: 哇，
1: 真的 OK
0: 喎。AI 保险顾问。
1: 是啊，跟住免咗我三个月，唔知是三个月定两个月保费咁样。咁帮我悭咗啲啦。
0: 其实都真系喎，因为呢我而家网购呢我都会先问咗 AI， 即系你 每次网购付款呢佢都会有一个 coupon 嘅位啊，你可以入一个即系 coupon code 睇下有冇 discount 咁样㗎嘛。我每一次而家去 shopping 之前呢我都系会去问 AI 最近这个网上平台有没有什么优惠码我是可以用的。但真的每一次都是有的，有些力度是即可能现在不是一个减价的季节，但有些是可能、可以减成 30%。
2: 哇，好多
0: 啊。是啊，又或者会有些什么告诉你、这段时间呢你买一个生活的产品它是会有多啲积分俾你添嘅、即系平时你唔会有咁多时间去抡、最新有啲咩优惠，系啦，咁你超市都好多间噶嘛，
2: 咁佢睇嘅数据又真系快过我哋好多嘅，
0: 系啊系啊。
1: 喂，咁你头先讲呢单嘢咧，其实我啱啱琴晚就做咗一个动作啦、因为咧我知道就嚟 Black Friday sales 啊嘛，跟住咧我就想出个部电话，咁、跟住咧我就问佢，喂，究竟 Black Friday sales 买好啊，定系等到 Boxing Day 买好咧？佢、就做咗个分析俾我啦，佢就话咧，如果呢啲咧就应该系 Black Friday sales 啫，仲话埋俾我听，嗱，如果你又可能 trade in 啊，又可能嗰阵时咧又唔知俾啲咩优惠啊、又可能送表啊，或者送earbuds 俾你啊。咁就嗰個價錢咧就會應該可能同 Boxing Day 差唔多，不過咧你如果 Black Friday sale 買咧，咁嗰陣時就早啲啦。
2: 係咪早買早享受啊？
1: 第一呢、這個啦，同埋佢啲顏色你又可能多啲顏色揀啦、到 Boxing Day 可能佢賣曬，你就冇咁多顏色俾你揀咯。
0: 嗰段時間個 shipping 係繁忙啲又慢啲咁樣嘅。
1: 係啦，咁跟住我又係喎，咁我就諗定啊嚟緊 Boxing 唔係 Black Friday sale 我諗定有幾樣嘢要買嘅，咁就到嗰時嗰時買。
0: 其實而家 AI 即係都要幫手，可以我哋日常買嘢採購噶啦。
1: 係啊，即係快咗好多咯，同埋你唔使幾間公司一齊對啊嘛、以前咧，即係我哋未有 AI 嘅時候，話已經有 internet 已經好叻咁啊！喂，你上網揾下呢幾間呢、幾間，
0: 但係你都要自己逐個網頁去開，
1: 係
0: 去開嚟睇啊嘛。
1: 佢而家係一個個 column 幫你做好曬啦、我問嗰幾間電信公司，佢話嗱呢間電信公司係咁，呢間電信公司係咁，即係有機會係咁。咁你到時睇下啦。係
0: 啊，同埋因為我最近搬屋啊嘛，咁我咪要幫間屋去博電、博上網。博水咁樣，水可能就冇啦，你一定跟翻 cancel 嗰個啦。但係邊間電嘅公司有咩優惠啊？邊間上網有咩優惠？又係一個即係一個問題，已經幫我哋出曬成張 spreadsheet 去做比較嘅。同埋咧，如果你對於某一個產品個價格係有興趣，佢係直頭可以俾曬佢成年個 price trend 俾你。佢可以去比較翻，所以真係不得了。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師奶，
1: 喂，第時 marketing 啲人點算？
2: 可能要重落 AI 公司咯。
1: 係
0: 啊，落 AI 公司做廣告啊。佢哋好似而家係有一啲滲透式嘅，即係可能針對翻嗰個客人問嗰啲咩問題咧。如果係 hit 到同我公司相關業務相關嘅嘢咧，係可以滲透翻一啲廣告內容喺個 AI 嘅回覆裏邊、所以即係我佢係好幫到手嘅。
2: 其實我試過嘅，因為我早排屋企有少少嘢，我想做維修，我有問過佢、譬如喺 Brisbane 裏邊要做呢啲嘅維修，價錢係大概幾多，同埋通常會點樣做，跟住就會同你講個程序啦，甚至乎同你講揾邊間公司。
0: 係啦，係
2: 啦。咁 suppose 咁多間公司，點解要介紹俾我啊？因為佢有機
0: 會
2: 做嗰啲 marketing 嘅嘢落去咯。
1: 哦，咁我又唔知道，我早一排就問緊睇車咯，即係我諗住嗱，我呢個價錢呢、這個價位，我想買呢啲車，有啲咩可以揀？咁佢就列咗一大扎出嚟咁樣。咁可能好似你話齋，可能入面佢已經滲咗少少廣告都唔定。
0: 或者佢唔係去即俾一個唔啱嘅答案你，但係按個 listing 嘅次序都已經
1: 佢擺喺最上邊。
0: 係啦，咁對於嗰個消費者嚟講已經係有影響噶嘛。
2: 因為咁攰碌咁多嘢，不如睇最頂頂嗰個。係
0: 啦，係啦，所以即係 AI 係好幫到手，但係即係我覺得人都係要培養翻自己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去分析翻佢俾到你嘅答案係啱定係唔啱咁樣咯，唔可以完全100%去依賴曬嘅。
1: 係不過咧，即係我都有啲即係以前睇電影咧，即係你會發覺後來咧俾啲機械人控制，唔係係啦，俾啲 AI 嘅機械人控制我哋。我覺得即係如果就係咁咧，即係可能真會有咁嘅
2: 會
1: 嘅，
2: 有機會嘅
1: 喺我哋臨死之前，可能都會見到呢啲情況。
0: 最近有單新聞，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係有 個片咧係播翻誒佢哋好似係美國一間公司佢哋製作嘅嗰啲機械人咧自己自主控制跳落翻去個熔爐嗰度。一个 Terminator 的最终极的版本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1: 哦、应该有看过但不记得了、
0: 哦、那个试源是这样的即因为 AI 发展得很快啦 那些机械人呢其实是说的是
1: 你说的是套戏、啊、
0: 不是戏来的、哦、是真实的一个做 robot 的公司、哦、是说的是、啊、其实可能只是早几年生产的一批机械人来的但因为迭代太快了即他们又出了一些再新的机械人那些机械人呢之前是可能在工厂里面帮我们、做车、啊、即未是真的正式服务大众这样的但现在已经发展到有 第三代第四代这样更加 powerful 的一些机械人出来了之前生产到的那些机械人怎样处理他们呢就是他们设立了一个表演就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呢整了一个熔炉啦就是给这一班旧世代的机械人呢去做一个告别仪式就是他们自己花式跳水这样
1: 自杀
0: 是啦、
1: 哦、这样
0: 是啊即因为个迭代太快呢其实、即因为 AI 和科技进步产生的过程呢其实你都要想想怎样去terminate 去
2: 处理电子垃圾是
0: 是啊是啊、哦、没错、啊所以係咯，即係而家個發展快到一個位係我哋要即係成個 journey 啊，成個 roadmap 要去 consider 究竟啊 AI 嘅發展要係點樣？
1: 嗯，我諗係咯 ，AI 其實都真係一個好好用嘅 tools 嚟嘅，喺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即以前即讲緊之前我哋有 internet 已经觉得哇好劲啦，已经帮咗我哋好多啦。咁、但系而家 AI 系更加令我哋嘅步伐可以快好多啊，思维可以快好多 ，make decision 又可以快好多。咁、但系当然都要，我觉得嚟紧其实都应该有一啲嘢监管嘅。如果唔系咧，太过发展得，因为而家全世界一齐喺度斗快去做呢一样嘢，其实都有啲危险性喺度嘅。咁希望我哋啲大国啊行先啦，咁希望有啲监管啦。好啦，咁我哋又听隻歌翻嚟先。呢隻歌咧又系最新嘅，呢、這个朋友咧系从未出过歌嘅，佢系做电影电视嘅陈家乐。咁佢太太连诗雅就梗系唱歌啦。佢啱啱咧出咗一隻歌叫做《我们都是无名氏》。

0: 嚟啦，呢度咧就而家系9:56啦，就嚟10:00啦。哇，多谢你哋两位啊！我哋唔经唔觉做咗1小时咯，
1: 好犀利啊！
0: 系啊，好快，时间过得好快。点啊 ，Rina， 今次第二次上嚟我哋个直播室，感觉点啊？
2: 冇第一次咁紧张啊，而可以轻松啲咁样。
0: 唔系第一次，你系因为有拎嘢嚟啦，又要介绍你啲产品啦、
1: 但我想讲第一次咧，你系 pre-record 嘅，即系预录，但系今日咧系 live 嘅，
2: 系啊，
1: 犀利。
2: 是个挑战性大了，但是因为始终都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到这里，所以是真的没那么紧张。
0: OK， 好了，那跟住下来呢、今次现在我们讲 Watson Brisbane， 但我就知道今次你呢就预备了很多资料给我们，那不如你开始先啦。
2: 好啊，我想在今集到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 Brisbane 有什么好的玩同埋好影同埋好食嘅地方嘅，咁因为我系新地新猪肉啦，咁嚟咗
0: 新嚟咧，
2: 新地新猪肉即系我嚟咗
1: 新地啊，新地即系星期日咯，
2: 即系嚟到呢度唔系咁耐啦，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乜嘢都特别新鲜啲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除咗翻下工之外咧，其余时间都会尽量发掘下呢边有咩好玩啊咁样嘅，咁同埋因为我本身啲朋友啦，自己都系有 full time 嘅工作噶嘛，咁所以搵啲嘢去玩咧，通常都系搵啲轻松啲，唔使压力咁大，唔使体力透支咁多嘅，咁同埋尽量个消费都唔好咁高啊，即系主打都系轻松chill下，咁等个礼拜六日系可以过得轻松愉快啲咁样嘅。
0: 咁你觉得喺呢度嘅个嘅星期六日，轻松愉快啲，一定以前喺香港嘅星期六日你会开心啲咧？
2: 呢边系开心啲嘅，香港嗰边主打系瞓觉嘅，
0: 同埋去饮茶嘅，应该同屋企人。
2: 系啦，同埋因为平时 O T 咧，瞓觉都唔够时间啊，冇呢边可以准时放工呢件事啊嘛，喺香港，咁所以就即系所以变咗你有更加多嘅体力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玩咁样咯。咁最近9月嘅时候就我谂大家都会知道有呢啲节目嘅，但唔知道就大家有冇去睇啦。
0: 9月，我即系啱啱过咗个月。
2: 系啦。9月5嘅时候就啱啱系 Brisbane 嘅每年一度嘅 River Fire 啦，
1: 有啊，我哋两个都有啊，我哋喺电台啊，
2: 系啊，
1: 我
0: 哋三个都喺度，
1: 冇
0: 错，
1: 嗰日我哋
2: 其
1: 实就
2: 系
1: 你仲食紧我嘅咖喱鱼蛋，
2: 系啊，我哋系嚟咗其实系嚟咗电台嗰度参与一个活动嘅，咁但系咧咁啱，因为电台呢个位置咧就好近 Kangaroo Pond。對開嘅 Riverside 咁樣啦，咁其實意外地發現到咧嗰個位置去睇呢個煙花係非常之好嘅，
0: 冇介紹錯咧，
2: 係啦，而且咧每即係我聽聞我啲朋友嚟咗咁多年啦，每年要睇煙花咧，起碼提早3小时去霸位噶、
1: 我哋唔想要噶，
2: 係啊，嚟到呢度即係嗰日搞活動啦，即係可能7:00開始個煙花表演啦，我哋基本上係。6:10先至斯斯然咁行出去，
1: 等要
2: 系啊，行出去 Riverside 嗰边睇，而且个景观系无敌咁好。
0: 之前冇睇过系嘛？你
2: 系之前都有嘅，上一年有去睇嘅，但系真系下午4:00就去霸位啦。咁谂住喺 South Bank 嗰边咧，揾到一个好好嘅位置，因为嗰阵时仲人都唔系咁多嘅、但系最弊嘅一样嘢咧，你搭晒即系帐幕啊，有张凳啊，有个席啦、到真系临开始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有一班人咧系会涌去你面前，遮晒你原本非常之好 view 嘅位置，即系你企高咗咧都。仲系前面有一堆手喺度遮住，
1: 但
2: 系
1: 你已经好高噶咯，讲紧
2: 系啊系啊，啊 oh. 但系即系嗰啲位置可能有时候有树嘅遮挡啦，咁你系谂住影张靓相就俾棵树啦，俾只手啦，同埋俾前面嗰部手机遮住咗。但系我哋今年喺 Kangaroo Pond 嘅嗰个位咧，真系好到，就算我唔系话企到好前都好啦，因为即系。橋啊，同埋外面個景觀係即完全係冇遮冇擋咯，同埋呢邊嘅人咧，大部分都係即可能已經定曬喺度啦，又或者素質比較好啦，就全程都係坐低咯，所以我哋嘅景觀係非常之好。我今年影嘅相即係傳翻我屋企嗰啲 WhatsApp group 喺香港嗰邊啊，哇咁靚嘅，同上年即係都上年都靚，但係你今年拍嘅嗰個景同埋個角度真係好好喎，咁樣
0: 啊，咁啊最緊要你哋開心啦嚟得。咁啊，如果我記得今年咧，我唯一一個投訴，因為舊年咧我哋因為做45周年啦，所以我哋舊年冇搞嘅。 但系即系同前年比咧，棵树大咗啊！
1: 系啊，佢遮咗条桥啊！
0: 系啊。
2: 我冇呢个比较，
0: 系啦，因为之前咧嗰棵树细啲，或者唔知系咪冇人收葺咧，今次棵树遮咗好条桥好大部分啦。如果我企翻同一个位置嘅话，呢个系唯一我觉得有少少遗憾。如果比较前
2: 次我系行远咗少少嘅，所以就冇俾棵树遮
0: 住咗，
2: 即系行出咗少少之后，
0: 我哋懒啊，行到差唔多睇到就企咗喺度啦，冇再喐啦。
1: 這個經典的一定要去的，所以一定去。還有什麼活動你是想介紹或者經歷了想說的呢？
2: 另外一個呢就是中秋節的那一天，我知道這邊是沒什麼、中秋節的氣氛樣啦，但是呢在那天、我記得好像是
0: 星期五還是星期六那
2: 天，是啊，星期五星期六那天來的、原來完了那個、Brisbane 的那個、Real Fire 之後呢，接著其實有一個叫做 ANZ Bright Night 的 show 的，是那就是我想可能是 ANZ、sponsor 的一個即、promo 旅遊的一個節目啦。那其實它都是在、South Bank 那裡設立了一些 booth 這樣啦，有一個集體、卡拉 OK 的、
0: 那個是 Brisbane Festivals 那裡
2: 來的，是啦是啦是啦。那它對開呢其實都是有一個、叫做噴水的表演、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0: 我看過一些照片，其實我之前在 Melbourne 看過一個很類似的、我應該都是類似那些東
2: 西，是的。那它的操作就是呢，它、在個河上面它 set up 了一排的、噴水的、水柱這樣啦，到它表演的時候呢它會射些水柱出來，再將光呢打落去個水柱那裡，就可以形成即一個水幕這樣、它就是有音樂啦、有畫面啦，還有個表演這樣的。咁咁啱咧，即系我哋嗰日就系、遇啱系中秋节啦，咁我哋就出咗去醒嗰度去睇呢个表演啦。咁系咁啱天色非常之好啦，顺便系个月光都系非常之好靓，即系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喺、中秋节嗰晚咧，香港嗰边好似系天阴，同埋唔系好睇到嘅，即系正日嘅嗰一日。咁但系我哋嗰度就系影得好清晰咯，冇云咯，加埋有一个即系、水柱同埋
1: night show
2: 系个 night show 嘅表演咁样，咁都几特别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同埋咁啱咧，我嗰日去嘅时候咧，仲有其他啲节目喺度玩紧嘅，即系有摊位游戏啦，可以去订公仔咁样嘅，咁、全部都系免费就可以玩到噶啦，
1: 咁、开心，
2: 系啊，
1: 哎呀，
2: 开心，系啊，
1: 做个组啊，
0: 因为你讲嗰个万人大合唱嗰个咧，我其实有一日都有去到睇，我带住我啲侄仔侄女去玩，跟住咧就冇话订公仔嘅，不过佢就有个地方俾啲小朋友玩啲，好似杂技啊，
2: 系啊系啊，佢会俾啲免费俾啲工具，
0: 系啊系啊，俾佢哋玩杂技啊咁样样咯。
2: 嗰、那个订公仔嗰个好似系7:00开始先至有人开嘅。咁平時佢就係刪咗，淨係得可能4-5點嘅時候有個雜技嘅攤位，可以俾啲工具你搖下嗰啲碟啊，
0: 係啊係啊，
2: 呼啦圈啊嗰啲咁樣。咁嗰、那個集體唱卡拉 OK 嗰個咧，其實佢側邊就有一個歌單不斷咁樣 loop 住，係
0: 啊
2: 係。咁然之後佢有個大電視咁樣啦，播住啲歌詞，
0: 萬人大合唱。
2: 係啦，你有興趣咧就自己走上台嗰度唱，而個台咧係有十幾支麥喺度。
0: 系几廿支咪，有高有低，低嗰啲俾小朋友嘅，高俾大朋友嘅，有中嘅，中嘅。
1: 哎呀，唔知出年有冇咧？哎呀，如果有，我会参加下咯。
0: 我估年佢个 theme 唔同，我今年先有呢、這个
1: 万人大合唱，
0: 系啦，升个
1: level 啊！哎呀，错过咗，算啦，唔紧要。
2: 系咯，即系我觉得對比起，因為上年我哋冇好著重中秋節啦，去到外國都唔係好，咁而家即係同香港嘅朋友係同步翻、我哋都有中秋節嘅節目啦，只不過係同香港個中秋節節目有啲唔同，
1: 個format唔同啫，
2: 係啦，個format唔同咗咁樣咯。
0: 不過我都見有好多香港人嘅團體或者係亞洲人嘅團體都有搞咗好多中秋嘅慶祝節目啊！今年都
1: 係我哋都有提及過嘅，有啲有攤位啦，或者 board game 啦，甚至有一啲係有一啲food store 啊咁樣嘅。
2: 等我下年都留意一下先，可以參與一下。
1: 你有冇其他又好有趣？你又覺得我錯過咗會一個可惜嘅活動咧？
2: 哇，有一个这个真的要讲一讲，因为呢 我觉得来了这边之后呢、因为都冻了一段时间了嘛，七八月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冻最冻的时候，现在卒之都等到入春了，其实呢花又开始开了，而 最值得留意的就是我的生果都开始丰收了，是这样呢、我其实都是误打误撞就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一个、士多啤梨园，原来他一年呢就只是开放九月中到十月头的这个时间的。咁我哋即係我又冇經歷過啦，可能嚟 working holiday 嘅朋友仔會知道大概咩，我就冇經歷過呢一個過程啦。咁就提議我啲朋友，不如一齊去士多啤梨園度摘士多啤梨啦。咁喺香港其實我都有去過香港嘅士多啤梨園嘅，咁但係個規模就係、是、當然細好多啦，同埋個入場費都相對比較貴啦。咁同埋你知道香港嘅土地其實佢種到出嚟嘅士多啤梨嘅質量咧係冇得同澳洲呢边肥沃嘅土壤去相比嘅，咁今次我去嘅嗰、那个士多啤梨园咧就叫做 Oasis Berries 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我听闻咧系一间农场咧，佢都会供货俾 local 嘅一啲 supermarket 嘅。咁佢就开放嘅时间其实系啱啱过咗，就系、是、九月十九号，系、
1: 啊，哦，都十月六号啫，
2: 系啊，
0: 紧要仲有出年噶嘛，
1: 希望再明年。
2: 系啦，咁佢就喺 Kabucha 嘅，咁咧佢就系用一个好即系低廉嘅入场费啦，咁就系$40嘅啫，但系佢系容许你五个人一齐入去，$40，
0: 即系$8一个人，
2: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会俾一个咁样咁大嘅纸盒，我谂系两个
3: A4 纸咁大，
2: 系啦、A3 size 嘅一个硬纸盒俾你啦。咁就系俾你入到去园区五个人任食，然之后装满晒，只要摆得落呢个盒，你都可以带走。
1: 哦，见唔见到我口擘到好大啊？咁过分嘅，你唔怪我，
2: 真系真系同埋佢里边咧系嗰啲士，我去嘅日子咧，系佢开完嘅第二日。咁咧，嗰啲士多啤梨仍然仲系好大粒啦，好新鲜啦，好多都系未俾人摘过咁样。
1: 俾人摘过就唔喺度啦。
2: 系，即系冇烂到嘅，即系好真系非常之新鲜啦，非常之红啦，
1: 即
2: 系
1: 每嘢一个咬一啖嘅快不老。
2: 冇嘅冇嘅，但系因为佢容许你食啊嘛，咁可能有啲人食完之后就都会掉喺个个笼。農地側邊，
1: 即係得翻條框咁掉，係
2: 啦，即係俾翻啲肥
1: 料，
2: 係啦。但係真係好有滿足感咯，成個過程就係、是我哋total 其實咧就冇去捉五個人，我哋四個人嘅。但係咧，因為真係每一個 aisle 啊，即係每一條拎嘅嗰啲士多啤梨咧，都仲係好豐富啦。基本上咧係我哋得四個人去，其中一個人咧由頭食到落尾。完全冇幫過手，佢齋食。跟住咧，另外嗰三個咧就自己一路食，跟住再一路摘啦。咁就一條 aisle 未行曬，已經裝滿曬成個卡，即係我哋個卡咁樣啦，係可以達到差唔多，我諗20-30 cm 咁高，已經係重
0: 咯。即每人有一個箱，
1: 一個箱四個人啊，
2: 一個箱四個人分。但係因為咧，佢啲士多啤梨都重噶嘛，咁你搭到差唔多20-30 cm 咁高咧，其實係已經重到你已經攞唔喐啦，唔係搭唔到上去。
0: 咦？你仲渣過個靚妹喎？
1: 你啲小手肌同埋大肌肉唔 OK 咯？
0: 你快啲揾阿莎拉嚟幫你練一練先。
2: 下年出發之前要練一練。
1: 練我哋啲二頭肌先。
0: 走練一練先。
2: 但係其實嗰度真係好多，我哋係因為已經再攞唔喐嗰盒嘢。
0: 係。
2: 因為你要不斷，即係嗰段時間都係勞動緊噶嘛。係。咁係行到最尾。搞不掂啦，真系攞唔到啦！我哋已经系四个人轮流攞，
0: 有冇称过有几多 K 啊？终于走嗰时，
2: 冇，但系我哋最后系分到俾差唔多成700+ family。
0: 哦，
1: 哇，
2: 系啊，真系多到
1: 好犀利！
2: 我又攞翻公司 share 俾同事啦，跟住我哋自己又留咗三袋啦，跟住又分咗每人一袋咁样。我谂大概一个正常 size 密实袋嘅。嗯嘅份量咁样啦， 是大家吃完之后都说超甜超好味。
1: 哇、
2: 哦啊。其实因为我觉得它比再多我们呢都是吃不完是会有浪费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安排是很合理的，即是40元四个人我们自己啦。跟住再分给这么多个屋企呢，其实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嗯。但是就即是个体验再加你提供的嘅俾你嘅嗰啲士多啤梨啦，同埋個場裏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 booth 啦，佢有士多啤梨雪糕，係、
1: 哦、
2: 啊，同埋佢有一個亮點嘅就係咧，佢喺個園裏邊咧，佢係會擺放一個河馬嘅公仔，等你去 treasure hunt 嘅。
1: 嗯，
2: 如果咧你喺咁大嘅園區裏邊咧，揾到嗰只河馬嘅公仔咧，係可以攞到好似250元嘅現金噶。
1: 哦、
2: 是一个现金奖的。
1: 但我想问只河马公仔是小只的。
2: 小只的。Okay. 它就收埋了在一个草，即是个草莓士多啤梨园里面。那是鼓励你去周围去发掘。咁样嘅，咁我就冇揾到啦。但系因为佢其实系有个 Facebook page 噶嘛，咁佢都会公布翻，即系会影翻嗰个得奖者。咁系真系有人系揾到嗰只河马，然之后系攞到嗰啲现金奖咯。咁、嗯、所以真系又食又拎嘅。
1: 我要 mark 低佢先。
2: 系、okay. 下年。
0: 喂，我想问一下咧，多唔多人啊？你去嗰日？
2: 都多啊，其實咧
0: 需唔需要網上預先要 book？
2: 唔需要，最好就係呢一樣嘢啦。咁你可以自己 plan 翻你嘅行程啦，同埋佢一至五都開嘅。say 啊，你唔想禮拜六日嘅時候去同人哋逼，或者泊車泊到好遠，要行遠啲路先至去到個草莓園嘅話，咁你可以揀平日去咯。
0: 點解我咁問咧？因為舊年我去 Melbourne 嘅時候咧，我就去咗呢個。Cherries 食炸車釐子，
2: 嗯，
0: 好正。咁但系咧就真系要網上面 book 嘅，因為我哋開頭 book 咧，本來諗住 book 十點，跟住遲咗少少已經冇曬啦。跟住我哋嗰日去到咧，有啲人 walk in 去咧，佢真係即係夠咗人數，佢真係唔俾入咯。咁但係又係我舊年係去 Melbourne 最開心就係去拆車釐子，我跟住翻嚟就聽人講話。Brisbane 都有車釐子園嘅喎，咁但我唔知道好唔好食啊，或者個規模有幾大，我就唔知道。但我上次 Melbourne 嗰、那個、那個規模好大嘅，即係跟住佢就話啦，嗱今日咧你哋就係摘呢一個園區嘅，後邊嗰個園區嗰啲你哋唔摘得啊，未得㗎咁樣。即係我諗唔同時間你有咁多人咧，咁佢都要分開啲園區俾你摘咯。
2: 我覺得呢個幾好。其實咧我哋去之前嘅嗰一晚咧，佢咁啱就係因為第一日開園啊嘛，咁咧佢哋個工作人員是拍了一條片放在 Facebook 上講話啊，我們今天 expect 不到原來有這麼多人這麼熱情來的，因為開完第一天。那但是呢他就在那段片那裡叫我們放心說明天開始呢我們會有新的一個從來未被人摘過的個 aisle， 即幾個幾個園這樣再開放給大家的，所以你們不需要擔心說第一天嘅士多啤梨已經被人摘曬啦，
0: 或者摘到爛曬
2: 咁。係啦，係啦，係啦，可能話俾人食
1: 咬咗一啖嘅，唔食咯
2: 咁樣。不過有一樣嘢，我覺得係要提醒翻嘅，因為始終咧我哋摘嘅時間係即係太陽曬得好勁啦，日照好犀利啦，咁去其實一定係要戴帽啦，同埋有時候咧到差唔多中午嘅時間咧，你一即刻摘落嚟嘅士多啤梨其實係有啲熱嘅，係啦、
1: 哦，
2: 所以咧。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自己的车那里呢准备定 Esky， 还有冰在这里啦，摘完呢就即刻放回去个 storage 那里等它冰镇回、一来就是令到你摘的士多啤梨可以 keep 得耐一点，二来就是即个口感都是会好一点的， 你冰镇了之后再拿回出来吃呢 是会再好味一点咯，就不会是热辣辣这样的。
0: 哇，多谢你的 tips 啊，
1: 这个 tips 好正。
0: 是啊。好啦，咁跟住仲有冇其他嘢咧 ？What's in Brisbane？
1: 咦，我想知咧，其实头先你讲呢一个揸咗几耐车去咧？其实
2: 嗰、那个唔耐噶，
0: 北边
2: 系啊，要睇下你喺边度出发咯。咁我哋嘅朋友，我哋系同另外一 pair 情侣一齐去嘅，咁佢哋系住 Cannon Hill。咁、我哋就先去 Cannon Hill join 咗佢哋，咁其实45分钟之内就已经系去到 Kabucha 啦、因为佢哋嗰边都系近city 多啲嘅。
1: 好，咦，跟住我可唔可以讲花咧？
0: 可以，梗系可以啦，俾再俾时间你
2: 讲啦。春天就系讲花嘅时候啦。
1: 因为咧，我所知咧嚟紧系。唔係嚟緊咧，其實而家都算係嘅。Jacaranda 開得好多，
0: 已經開咗好多咯。係
1: 啊，所以 所以呢我见我之前其实有去到 New Fun Park， 早两日去 New Fun Park 嘅、哦、因为同屋企人去睇。咁、嗯、我记得呢嚟緊係应该十月尾嘅时候会有 Jacaranda Festival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量。同埋其实唔係淨係去到咁远Grafton 嗰度先有，其實 Goodna 都有一個 Jacaranda Festival， 咁、嗯、大家又可以去上網 search Goodna 嘅 Jacaranda Festival， 係佢哋好似都係 last 幾日嘅，所以可以去睇下有咩遊戲玩啦，甚至去睇花啦，同埋我因為我自己路過翻工嘅地方會經過 Goodna 咧，所以我都見到其實佢有圍住嗰個氹氹跨嘅 spot。run 有好多花開咗、嗯，
2: 我今日嚟錄節目之前咧，都特登去咗 New Farm 嗰度睇啊，
0: 開曬未啊？
2: 未開曬、啊，今年我覺得係遲過上年嘅、
0: 哦、
2: 上年好似十月頭嘅時候咧、哦，已經係炸開曬啦啲花。
0: 但係會唔會咧？嗱，其實我有諗過嘅，早兩日咧，大家冇發覺咧？唔係落雨，好大風，
1: 吹跌曬。
0: 我懷疑係吹跌咗好多啦、哦，已經係、哦，因為早兩日你唔覺得好大風
1: 嗎？我覺得係啊。我觉得有些可能是吹跌了、嗯。
0: 是因为我见过有时候经过、有些人的门口、啊、那些咦我见过地下有些紫色的花瓣在那里、嗯、我可能都吹跌了一些，不过还有些时间的，它应该还可以再生的，还可以开的。
2: 即是
1: 不担心不担心。
2: 是啊，即是我
0: 因为那时候很担心。
1: 好像没了。
0: 原来我刚才看是以为它未开添。
1: 好失落。
2: 应该 我觉得就算是下两个星期再睇咧，可能都仲会
1: 仲有嘅，仲有嘅，放心啦，仲有嘅，
2: 系啊，系啊。同埋讲开花咧，我知道 Toowoomba 喺呢段时间可能都完咗，
0: 完咗，
1: 佢完咗个节，但系佢嗰个地方都仲有啲花睇。我见人哋朋友
0: 以为嗰两个 garden 会冇咗
1: 嘅
0: 添。
1: 佢其实咧本身嗰个 Queen Park 嗰个花咧，佢都仲有啲嘅，但系未至于好似佢发展期间咁多咯，会有一啲。咁同埋佢移走咗啲游乐设施，譬如嗰啲摩天轮嗰啲佢就移走咗，咁、仲有就系、佢有一个叫做 Japanese Garden 喺 Uni SQ 嗰度，都其实靓嘅。如果佢啲花开得开紧，仲开紧嘅时候咧，你可以去望下，都几有气息喺里面。
2: 同埋即系除咗 Toowoomba 佢个 Carnival of Flower 之外咧，即系都系睇花嘅一个好嘅去。嘅地點啦，不過Toowoomba 就開車遠少少，有一個近啲咧就係City 其實有 Botanical Garden 啦，呢段時間咧都係好值得去睇啦，因為佢四季都係有唔同嘅花種會開啦，同埋佢係有一個天幕咁樣圓拱形嘅一個温室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嗰、那個？
1: 有望過下啦。
2: 係啊係啊，嗰、那個都好靚，即係我因為咧唔同。例如我對上嗰一次去啦，朋友叫我去嘅時候咧，好似係一個冬天嚟嘅。本身我已經覺得好靚噶啦，咁但係咧佢就同我講話啊，而家仲未係時候，因為始終冬天咧，即係花啊果實啊未開到最鼎盛嘅時候。如果有時間，你下次真係春天開花嘅時候嚟咧，嗰、那個景觀係會再靚啲，再震撼啲咁樣嘅。所以我都好期待睇下揾個時間會去 Botanical Garden 度睇下。
0: 嗯。不過早兩個禮拜去咧，我就冇去到你講個温室嗰度，但我都見到中間嗰朵花咧都開得好靚啦，已經開始係。
2: 咁我係時候要去啦，唔可以再等。
1: 嗱，你頭先你咪去過呢個 New Farm Park 嘅、其實 New Farm Park 咧去到應該今個月嘅10月15日啦，至到11月9日咧，嗰度會有 Night Feast 噶。即係如果嗰個時候你見到嘅 Jacaranda 如果開得多少少，或者佢未吹跌的時候咧，佢哋夜晚咧會喺 Power House 嗰度咧會有啲food store 咧擺曬喺度，有啲
0: 你有冇去過？因為年年都有
1: 嘅，係啊，年年都有。
0: 但你有冇去過？我成日
1: 我去咗幾次嘅啦，
0: 但
1: 係兩次
0: 會唔會多唔多嘢食咧？
1: 都多噶。
0: 會唔會有但係你知嗰度會平日都難泊車嘅咯。
1: 啊，係啊。
0: 咁架車點算咧？
1: 我咧有試過泊遠少少行過去嘅，亦都有試過早少少試過同 friend 一齊去影相，晏晝已經泊咗去啦。然後泊好咗之後，就等到夜晚先至離開咁樣樣咯。咁就。會是呢個選擇，如果唔係就真係拍遠啲咯，因為年年都有。咁我好似去咗兩三年，跟住都係都多嘢食選擇嘅，由燒烤嘅嘢啊、甜品啊、中式嘢，甚至係一啲亞洲嘅嘢都會有機會有。咁所以去
2: 我頭先都有去到個 Power House，我都係第一次去，哇！我都覺得啊，好震撼喎！有個喺個公園裏邊，突然間有個咁～ 即係
1: 歷史遺跡咁樣，
2: 有個歷史遺跡咁樣，同埋佢而家已經變成一個 cultural hub 咁樣，有啲 exhibition 啊，跟住
0: 睇 show 啦喺嗰度，
2: 係啦，有河邊可以有餐廳可以超下咁樣。咁嗰個你講嘅嗰個節目咧，即係個
0: Nightfest
2: 咧，係淨係夜晚先至開。
1: 佢夜晚大概好似四五點嘅時候，啲 booth 就會開始營業噶啦，咁就純粹賣嘢食咯。咁你當好似 Eat Street 咁樣，咁好多地方去賣，好多 booth 去賣嘢食。
2: 哦，係啊，咁我都要
1: 好好得嘢食，係啦，即係你當好似由晏晝去影花，影到好多譬如玫瑰或者樹，其他影完之後，夜晚就去依圖咁樣咯。
2: 係咯，即係卒之有翻啲嘢生活咯，係嘛？即係Brisbane 嘅嘢。
1: 因為呢度其實冇乜特別嘢玩，但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自然與呢一個少少嘢生活可以俾大家去享受。我真係去咗幾年嘅，不過今年去唔到啦，今年我喺香港。
0: 哦，咁你去廟街咯，咪
2: 係咯，嗰邊真係夜繽紛啊！
0: 你可以去夜繽紛啊，係好啦，咁誒，仲有冇其他 Brisbane 嘅嘢？如果冇咧，我哋就唱聽歌噶嘞噃。
1: 我唯唯聽你唱歌添，
0: 我啱爭啲想話唱歌，跟住聽歌啫。好啦，咁我哋要聽下呢一隻，亦都係我近期好中意嘅，就係、是、容祖兒，但係我就揀咗佢同 Pandora 嗰個 version 等等等等。

0: 好啦，嚟到流年忘返啦，咁啊，今次嘅流年忘返咧就唔系带大家去边度啊，咁我咧就特登揾咗阿莎拉咧今日主力去讲呢样嘢，因为咧我咧下个礼拜咧就有朋友咧就喺 Melbourne 嚟 Brisbane， 佢系第一次嚟嘅，咁啊佢落嚟咧就最主要打 pickleball 嗰个比赛啦，咁啊佢同埋女朋友嚟，咁啊未嚟过，咁啊叫我带佢去玩，咁我就知道咧阿莎拉啱啱咧有啲亲朋戚友咧就嚟过 Brisbane， 咁啊我见你都带佢哋周围去玩啊，咁所以我就想同你偷下先。究竟有啲咩值得我带啲朋友未嚟过嘅朋友去玩去做嘅呢？
1: 哇哦，好荣幸能够做呢个介绍添。冇错，大家好，我系莎拉。喂，我咧其实最近因为我都系抽咗三日时间同我屋企人去玩啫。我都有问个 AI 可以去边度玩嘅。咁当然问 AI， 我又同时间又问下我其他 friend 啦。咁佢住咗好耐嘅 friend 就话：，喂，第一时间梗系要睇下树熊啦、袋鼠呢啲啦。如果你话我唔想使钱就咁睇树熊咧 ，Daisy Hill 系有嘅 ，Daisy Hill 嗰个 Koala Conservative Park 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同我屋企人咧就话，我哋好想摸树熊、哦，咁就去咗 Long Pine 嗰边度去摸树熊啦，同埋，但系而家冇得抱树熊，所以我哋就去摸树熊，同埋摸呢一个袋鼠，安全地摸啲袋鼠。咁所以 search Long Pine 嘅时候咧，就会去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啦。咁因为我屋企人其实冇见过好多澳，佢系第一次嚟澳洲，佢冇见过树熊嘅真身啦，冇见过袋鼠真身啦，又冇见过鸭嘴兽。咁嗰度有一个展馆咧，其实展览鸭嘴兽，我谂有一只或者两只，跟住见到嗰只动物咧，我哋开头以为 Pokemon 嗰啲动物，因为好似，因为我细个会睇 Pokemon， 咁我就觉得哇咁搞咁搞笑，即系有一种动物，我自己都冇见佢真身嘅，佢喺个水族馆嗰个箱嗰度咧游来游去，咁就见晒呢几只动物啦，又摸咗动物啦，然后咧。我仲喺里边有同佢哋影相嘅，咁都有同啲动物影相啦。要俾钱嘅，因为你入场都好似成60几蚊一个大人。跟住，但系如果你上网买咧，有个 K 字头嘅网站，可能会平少少，可能50几蚊咁上下。咁入场费平啲，咁但系去摸树熊嗰 part 咧，就要另外再俾大概30几蚊一个人嘅入场，即系嗰个园区嘅入场费咯。
0: 哦，因为咧而家唔系个个 zoo 都有得俾你摸树熊噶嘛，而家系咁，所以真系唔多噶啦。
1: 所以当我同我屋企人讲话，你如果去得呢个园区，就梗系摸啦，30几蚊，你本身都俾咗钱，但如果你纯粹斋睇，就唔使去呢一个窿派度去睇咯。咁同佢去咗呢个地方啦，跟住有去到我哋应该赌场嗰边影下个 sky deck 嗰个位嘅，因为我屋企人话，喂嗰、那个位好似咧好出名噶，咁啊带佢行咗。跟住影一啲相，佢话好靓啊！
2: 嗰、那个都系必去嘅，我觉得睇翻 Brisbane 嘅 skyline，
0: 又要唔使钱添，
1: 系啊，
0: 仲喺 city 中间，咁我觉得系最值得去。
2: 系嗰度有咁多嘢食，
1: 都系好紧要嘅。同埋我屋企人，因为佢搭巴士，因为我翻工嘅日子就会揸车啫，但系佢哋喺我翻工嘅日子，佢哋会搭巴士周围去。我就话咁，我一定要教你搭巴士，因为佢哋如果搭巴士，一定系要喺我屋企出发，然后搭到 city 再转车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变咗教咗佢之后咧，佢就可能只系再去多两次啊。咁都系去嗰个 sky deck 嗰个地方睇啦。因为夜晚睇好开心嘅佢哋。然后我相信你会带佢哋嘅去食饭咯。咁可能系啲环区啦，或者系啲靓啲嘅地方去食饭啦。咁呢个唔使介绍啦，我相信你 OK。我相信，但我想问你个朋友系后生定系年长少少嘅咧？
0: 同我咁上下咯，
1: 即系好后生啦，咁得啦。咁咁咧，我另外咧又同我，因为我屋企人好相对我后生啦，我细路嚟，咁我同佢讲，喂，你使唔使玩揸飞机？跟住就我想揸飞机咁样。
2: 呢个真系好特别、
1: 啊。系咧，我自己玩我都觉得得意嘅。咁就喺因为我屋企附近咧有 Archerville 嘛，我住西区，咁 Archerville 嗰度咧有几间嘅 pilot school 嘅。咁我之前试过去嘅时候咧，就佢 open day 咧就会俾你一啲 section 去玩佢 simulation，甚至乎俾你 book 去学揸飞机，咁有人教住你、街住你去揸飞机，小型飞机嚟噶。
2: 哇！但系系。需要入場費嗎？
1: 那個是要付錢的，因為他的油都要付錢的嘛，他們就會找一個導師 guide 你去

0: 啲乜嘢，然后先再去 book 一个 section 去玩揸飞机，可以选择唔 book 都得嘅。
1: 系咩月份会有个咁样嘅 program？
0: 你问都问得好好，我每一次都想再揾翻，我揾唔翻。
1: 咁、啊、等我上网揾下。
0: 咁但系今次我 book 俾我细佬嘅咧，就系、是、我特登 search 一个 A 字头嘅网站啦，咁系玩啲好刺激活动网站啦，就 search learn to fly。
1: 哇，
0: 系啦，呢、這个 keywords 嚟嘅，
1: 真系非常之特别嘅。我嘅经验，我都如果你再讲多啲，等我可以介绍俾朋友。
0: 系啦，咁你当你 search 完 learn to fly 咧，咁你就当然拣翻 Brisbane 啦，因为其实有机会可能去咗其他区，譬如 let's say Melbourne 啊，或者其他地区就比较远啲。咁、我哋喺 Brisbane 去，其实 Atrophy 嗰度有好多学校噶嘛。咁、我就拣完俾佢咧，佢就话：，其实今次咧我哋就有啲唔同啦，咁就冇 simulation， 纯粹一嚟就直接教你，你一阵间会点样飞。你应该点样操控你嗰、那个嗰、个台盘咁嘅东西，同埋你个 pad
1: 个 cockpit 啦，
0: 系啦，跟住我细佬就睇咗段片，睇即系企度睇咗个 video 点用啫，睇啫，因为我嗰阵咧净系有睇 video， 亦都有 stimulation， 亦都有飞，三样一齐晒，
1: 呢个比较全面啲。
0: 我细佬纯粹睇咗段片，
2: 安全啊，嗰、那个问题
1: 系
0: 咁，所以咧佢话我开头咧净系坐喺度，即系双手放大，俾乜嘢都冇得做，直至咗个位，佢原来要教可以拉嗰个好似台盘嘅东西向后拉、向前向同埋向左向右，咁、就会令到嗰个飞机点样喐。哦，其实头先段片咪讲咗咯，佢同你讲你。将个台盘拉向自己，跟住个 nose 会向上，跟住代表升紧啊嘛。
1: 即系陪住佢一齐飞嘅。
0: 我唔系陪住飞，我陪咗嚟睇片啫。哦、因为嗰段片有讲噶嘛，跟住我系咯讲咗噶啦。跟住咁我自己有尝试过玩过，咁所以我睇都知道佢讲紧乜嘢。咁、所以睇片系需要嘅，因为如果唔系，你连基本点样做都唔知道。咁、但系睇、完段片都唔够，睇完嗰五分钟咧，咁就直接飞噶啦，其实。好好玩，其實好刺激，
2: 五分鐘就飛得啦。
1: 係咯，喂，呢、這個即係抵俾錢喎，真係。
0: 同埋佢唔會 hea 你咯，去到個位你就係一嚟就上飛機，即係唔會同你講嗱、我哋嚟緊咧先介紹飛機，喂嗰輪廢話咁、即係唔會做呢樣嘢㗎。係
1: 咩飛機咧？即係螺旋槳定係小型飛機嚟嘅？
0: 你可以當係小型飛機咯，因為我唔係好認識飛機嘅結構，所以我真係冇上呢啲飛機結構過程嘅。咁但係佢會同你。介绍、其实个操控板是有可能指示个高度啊，亦、都有讲其他嘢，我啲我就唔识啦。但佢会同你讲嗰啲真系你需要用嘅 pedal， 只脚你踩嗰个 pedal 啦，同埋你用手操控嗰、那个好似台盘嘅东西系点样用咯。佢会讲呢啲嘅。
1: 而升同埋降主要都系个导师去操作嘅
0: ，landing 同埋你起飞咧，两样都系佢做嘅，因为呢啲比较同安全有关。咁但去到个上空。一定的高度，他觉得你不要乱飞，突然间急转弯都安全的话呢、即总之安全的位置他会给你操控、所以这个都是 learn to fly， 即是 run off 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五分钟就给你飞了。
1: 有没有些生死状要签，好像跳那些 bungee jump 那样？
0: 他是有 indemnity 要你签的、
1: 但
0: 是个 indemnity 又未至于去到、我觉得去到什么会死这样的，但 某程度上都是戴头盔的，对间公司来说、因为他都要有一个相关保险，确定你没有一个相关的病 medical history 是会令到你在机上高有意外的。譬如 let's say 很危险地，你如果在上高会抽筋，或者 let's say 会心脏病，甚至会因为这样有血压的问题，那其实对间公司来讲是我不知道你有这些病的，你要 declare 了才行的嘛，那他不知道那就不可以
1: 被人。不过我觉得呢，对于、旅行人士啦，即香港人都一定出行都会买保险的、都要 check 清楚啦，因为有些保险其实它是不 cover 一些所谓、高危的活动，那我不知道这一总算不算是其中一个啦。
0: 我想
1: 即大家即当然是很好玩，是啦，都很好玩，但是即自己去 check 清楚自己的保险条款樣。
0: 是知道。
1: 好，请继续。
0: 他很安全，你应该没事。
1: 即是你小孩都很 enjoy 整个过程。
0: enjoy，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算高危，但是、我想如果好像 let's say bungee jump 或者其他、skydive 那些，就真的需要留意一下。他玩完这个飞机很满意了、我终于可以掂下个飞机了。在这里来到 Brisbane。嚟到我哋澳洲，你唔玩呢一個有啲嘥咗，咁就玩完咗大概半個鐘啦。上晝飛完一轉，下晝我又同佢再飛，就去咗 Gold Coast 飛啦。我哋
1: 哇，今次飛咩呢？
0: 今次飛直升機啊！
1: 哇，
0: 咁咧我哋 Gold Coast 呢個 C 字頭 S， sorry 唔係 C 字頭，係 S 字頭嗰個主題樂園。 四大主题乐园咧，个 S 就嗰个咧，有一个 helicopter 嘅，
1: 有听闻过。
0: 系啦，咁佢咧其实有5分钟、10分钟同15分钟嘅

0: helicopter flight 咁样俾 tour 俾大家玩。咁我见咧佢如果五分钟好似就小朋友$85，大人$95。十分钟嘅话就系$155俾小朋友，$165系大人。咁如果十五分钟咧就再贵啲啦，230俾小朋友同250俾大人。
1: 系咪嗰啲即系 YouTube 睇到咧可以沿住 Gold Coast 嘅海岸线一路踩过去睇晒成个景嘅嗰、那个
0: ？Exactly， 系、啦。咁因为我屋企人就冇坐过直升机嘅，咁我都冇坐过。咁但系好得意就系，我觉得诶、如果可以有机会俾你哋用呢个方法去见晒成个黄金海岸都几好啊。咁就不如咁啦，你报呢一个啦。其实我开头谂住同你一起玩嘅，咁但系我拣嘅时间咧，因为我拣我上集飞啊嘛，已经，我仲要喺Archerfield 揸到落去 Gold Coast， 咁我惊塞车或者唔够时间咧，我就咁不如咁啦，你拣个晏昼最晏嘅时段去啦，咁4:00咧得翻两个位，咁所以我就成全咗佢哋两个，我就影佢哋，
1: 一架机系可以载到几多人嘅咧？
0: 我见佢大概4-5-6个咁上下咯，即系唔计机师，
1: 咁应该早啲 book， 可能就可以成家人一齐。
0: 咪系咯，
2: 但我想问，咁你嗰日系 weekdays 定系 weekend 嚟噶？
0: 啊，应该系4号嚟嘅。
2: 我鬼知4号几？
1: 定系四号？
0: 10月4号
1: 系 King's birthday，
0: 定系10月？
2: 哦，
0: 我唔记得
2: 系咪即系 weekend 佢先有 weekdays 又冇嘅咧？
0: 我唔啊，唔系 ，sorry， 我系公众假期嚟嘅，可能系。
2: 哦，即系五号，
0: 系因为我特登拣咗啲六日一嘅时间，我放假同佢哋去嘅，所以系公众假期。
2: 要几耐之前 book 啊？
0: 呢个早一日前 book 嘅就其实，咁同埋早一日咁啱真系冇乜位啫。如果唔系三个都 book 得到嘅，因为佢有啲时间系会有多啲位，但系啲时间少啲。
2: 都系朝头早一早去咁样样嘅咯。
0: 呢个咧咁，因为我上集就去咗 Archerfield。咁所以我下昼先有时间去睇 Go Coast 嗰个直升机，我哋玩。
1: 佢个行程好紧密啊 ，Archerfield 都系飞，跟住又去 Go Coast 再飞，
0: 系啊，飞
2: 全部都要 book 噶系嘛？
0: 两个都要 book 啊，两个都系预先 book 再预先俾钱嘅两个。
2: 咁 Archerfield 系咪都系一定要朝头早唔会晏噶
0: ？Archerfield 可能有机会可能晏，但系要睇佢俾咩时间嚟，因为佢咧我系早一日定两日 book 啦，然后佢后屘系 send SMS 话我听，喂，我俾12:30呢个时间嚟，咁就冇得俾我拣其他时间咯。咁系佢偏俾我，
1: 所以我系佢 assign 俾你嘅。
0: 系啦，咁所以我系等佢 assign 咗时间俾我，我先可以 book Gold Coast 嗰个直升机嗰个。
1: 哇，咁你真
0: 系
1: 好紧凑喎，12:00先系 Archerfield 飞，跟住你即刻冲落去 Gold Coast。
0: 我系12:30飞咗一半个钟，飞完半个钟之后就冲落去 Gold Coast。
1: 哇，你嗰日好刺激喎！
0: 我最刺激啦，所以。我就系最开心嗰个司机咯。
2: 喂，咁但系有冇话即系个直升机嗰个系几长啊？个 duration 上，
0: 直升机我今次就拣咗10分钟俾我屋企人，因为佢嗰个时间有得玩得耐啲啦，去得远少少。因为如果系5分钟咧，系围住个游乐场嗰兜个圈嘅啫嘛。咁但系如果10分钟兜远少少嘅，15分钟咧直系成个 Gold Coast 咁滞嘅，咁就会再靓啲，但系就贵啲。
1: 成个 Coastal Line，
0: 但系就会贵啲咯。
2: 10分钟几多钱啊？咁你
0: 十分钟而家系两个大人，就每个人165，
2: 可接受啊。
0: 系咯，我接受到噶，我觉得。
1: 不过我觉得咧，提前一日都系有个好处嘅，因为你确保个天气真系好。你先至去嘛，咁如果你已经 book 咗，跟住发现，原来
0: 佢就改你期咯，
1: 哦，即系佢会
0: 可能会改你期咯，
1: 咁但系始终你去旅行
2: 退钱噶，
0: 应该有机会嘅。你讲开天气唔好呢、這个又有嘢讲，
1: 系
0: 因为咧我就喺度扯我细佬，喂，你系咪再想玩 sky dive 啊？不如你 book 埋佢啦，
1: 好刺激你哋今次呢个行程，
2: 全部都系空嘅，
1: 全部系保险包嘅。
0: 跟住佢话，因为我同佢讲，喂，你家 姐玩完 sky dive 都生存紧，应该冇事嘅，不如你去玩埋佢啦咁样。咁同埋，你真系
1: 阿妈滴晒汗。
0: 跟住去到因为澳洲嘛，
2: 玩埋氢气球咯，
0: 系啊，氢气球啊，
2: 热气球。
0: 我有谂过玩嘅热气球，但系冇呢个时间，同埋喂，通常神咁早去噶嘛，热气球。
1: 哦，耶，呢个系嘅，
0: 系啦，咁呢个应该起唔到身，就算我起到身，佢哋两个起唔到身，所以唔好搞咁多嘢。我谂过玩 sky dive， 咁但系 book 咗之后咧，那个公司，我谂住 book 嘅时候，我嗰间公司就同我哋讲，喂，有机会咧个天气唔好，你哋飞唔到。
2: 哦，
0: 系啊，所以头先你讲得好啱，就系天气系好考虑有冇机会佢玩直升机、玩揸飞机同埋玩 sky dive。
1: 系啊，个因素都
2: 个风系都影响。
0: 系啊，因为我玩 sky dive 嗰日咧，我要去到 Colin Gate。好远嘅 New South Wales 咁滞咯，咁但系去到途中已经话，喂，我哋打俾你就知道你 book 咗，咁同埋有機會你住西區，即係邊個區咁樣，可能你揸車落嚟，不過你可以接沙落嚟嘅，但有機會你飛唔到咯咁樣。
2: 嗯，咁終於咧，
0: 終於係飛唔到咯，
2: 哦、即係得你又落到去嘅。
0: 有落到去，落到去飲咗杯咖啡，跟住兜咗個圈就翻去咯。
1: 咁、哎、有退翻錢俾你嘅，
0: 有退翻錢嘅，其實都好好公道嘅。咁落得去咁遠咧，都 New South Wales 啦。咁我順便就帶埋我屋企人去邊界嗰度，因為嗰度有一個 building 定係一個 landmark 喺度咧。咁我覺得如果麥卷你帶你嘅朋友去咧，即係唔帶佢 skydive 咧，都可以去呢一個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啦。咁就睇嗰、那個我朋友叫做一腳踏兩省嘅、嗯，即係喺條邊界都、你認低
2: Dangerous Point 嗰度，
0: 係啦 Danger Point 嗰邊。咁、就你一邊 New South Wales 一邊係 Queensland， 跟住個時區唔同咁。系、啦，咁有啲得意嘢，咁同埋好有趣，因为我带我屋企人去玩 skydive 噶嘛，佢有定个时间俾你，你要去九点半去到，跟住我望下钟，咦？点解我出发嘅时候系七点几？话我听个零钟去到，
1: 哦、
0: 但系会九点钟都未去到，
2: 因为有两有一个时
1: 差，
0: 系啦。跟住佢打俾我就，我都有同佢 confirm， 究竟你睇 Queensland time 定睇 New South Wales time？
1: 同埋最近系校过一次时间噶嘛？
0: 系啊，所以
1: 要 check 清楚时间。
0: 你问啲问题真系好好啦，包括天气啦，包括时间啦，全部都系我哋 concern， 同个保险添，果然好仔细。不得了！咁玩咗空中嘅活动之后咧，到海上活动，你准备好咩？
1: 你呢个行程真系好适合年轻嘅人士，又好适合 Shelly 嘅朋友。
2: 我真
1: 系
2: 好蠢，
0: 你
2: 蠢
0: 到爆啊！
2: 系啦，继续你讲下啦。
0: 我抢埋个海上活动俾你。呢个海上活动好平嘅啫，唔使钱不济，净系揸车嘅啫。海上活动咧，因为我上昼去咗我啲其他只日常活動啦，佢哋有晏起身啦，我就去咗一個叫做中文佢哋叫 Hertz 島，或者咧英文咧佢名好難讀嘅，喺西邊嘅，叫做 Cochimut 島。呢、這個島咧，我頭先叫 Hertz 島，因為佢島呢個樣好似 Her 咁樣樣，咁啊成個島咧係喺呢個 Victoria 上 Jetty 搭大概十分鐘船就去到一個島嚟嘅，咁啊好靚，冇乜人嘅一個島啦。咁有一個美麗嘅沙灘，可以曬下太陽啦。咁就有啲飲下咖啡啦，咁樣樣。屋企人舒服嘅，覺得喂好似去咗南丫島咁樣。
1: 即係主打今次係超啲嘅，唔係好似想
0: 呢日冇搶爆
1: 咁樣。
2: 黐線啦，佢已經搶爆咗佢哋啦，之前。我心諗終於可以唞下啦，
1: 阿女你嘅行程你都安排
0: 搶爆。係因為我屋企人投訴話嚇你唔帶我去玩唔得啊，咁好啦，帶你去搶咯，咪搶完之後第二日我好攰，不如我可唔可以攤人唞下？咁第二日咧呢個下海。嘅行程咧就去咗呢个 Hertz 島探世界，咁纯粹去探下海滩啦，同埋探下咖啡啦。咁呢个 Hertz 島好近嘅，其实只要喺 Victoria Point 你拍得架车就得噶啦，就去搭 Jetty。咁 Jetty 就系 Translink 嗰啲五毫子嘅船嚟嘅啫。咁不过有样要提翻，嗰度系唔收 cash 嘅。咁如果你系真系认真想去，又想俾钱，请带高卡或者带其他可以付款嘅卡咯。
2: 而家大家好多时都攞住张卡噶啦，好少攞 cash 噶系嘛？
0: 讲起又好趣啦，我屋企人唔攞卡，乜都唔攞卡，咁
2: 攞你咪得咯。
0: 跟住咪就系得我咯，我得张卡啫嘛。咁结果就系我一个人俾咗一个人嘅钱，然后
2: 要等啦。
0: 跟住其他船员就话：啊，咁算啦，唔紧要啦，你照上船啦，咁样咯。咁就好唔好意思，你好似搭咗霸王船咧，有两个人。
2: 咁你隔一阵唔系啊？应该隔一阵可以再嘟噶啦嘛。
0: 唔知道啊，所以我
1: 其实咧，我发现搭巴士咧，我都系有个唔记得带高卡嘅经验、但系后来发现其实求其一张信用卡都拍到，
0: 都得嘅，
1: 系啊，
0: 都得嘅，
1: 系啦，就睇下，
2: 即系总之你记得上车同落车拍就得啦。
0: 但系同行嗰两个人就完全乜卡都冇带上身、所以就唔需要俾钱啦，已经，因为个船员都唔想同你争辩，有你啦咁样。
2: 因为而家其实譬如你即系，譬如我有高卡，咁有时带住我侄仔侄女咧，佢哋老豆。唔記得拎喎，咁我咪俾我張 credit card 佢哋兩個自己去奪咯，係都 OK。不過仲要奪咯，因為我試過嗰一次我去 Acca， 我就係奪咗
0: 去程，
2: 去程冇奪啊。
0: 哦，
2: 去程咧就因為趕住上車，一見咗車，跟住同我 friend 兩個一齊上咗去，跟住去到 Acca 就奪，咁佢就收唔係收五毫子啦，唔知收四個幾咁樣。
1: 係，
2: 係啊，即
1: 係個 penalty rate 咁樣。
2: 係，我諗係咯，因為之前係諗住係咪都五毫子算啦，唔想落咪拍攝一轉都得唔得？
0: 是一定要上落都要拍的，所以咁去呢个 Hertz 島其实就纯粹探世嘅轻松嘅啫。咁就去完呢一个咧，其实因为去得东边咧，我记得我印咗一次去建工咧，就去 Cliffland。 咁佢有个灯塔嘅个 lighthouse， 好细细个嘅。咁我就睇靴子岛嗰度揸大概廿分钟车就可以，即系当然唔系靴子岛直接搭啦。喺 Victoria Point 你玩完之后咧，就搭完船翻去 Victoria Point 就揸廿分钟车去 Cliffland，就去睇个灯塔啊，睇日落啊。看看潮漲啊咁樣樣咯。如果你仲有精神咧，其實咧去埋 Willington Pond 睇嗰個島仔嘅。咁但我冇去，因為我驚我再坐咧，同行嗰兩個頂唔順，會好攰。
2: 大家一齐啊！大家一齐顶住。你呢个高招啊，扯爆咗佢哋，所以唔敢再
1: 自己可以轻松。
2: 好啦，我唔带你去，而家你哋话唔去啫。
1: 你 OK 喎？
0: 咁所以结果咧，就系有两日上天，跟住两日就喺个海附近嗰度欣赏下海景。但系平嘅，其实海嗰啲就系平嘢嚟嘅，上天嗰啲贵啲啫。
2: 嗯，跟住咧，佢哋嚟咗几日啊？
0: 佢哋嚟咗，我谂十。二日定系十日咁上下啦。
2: 你呢度去咗四日啫，你跟住点抢佢哋？
0: 跟住佢哋自我带咗佢哋搭完巴士之后，佢自己周围玩咯。跟住我带咗我屋企人去搭巴士，佢就话：咁好啦，咁你翻工嗰日我就自己搭车去黄金海岸啦，自己搭车去 City 啦，咁样咯，好犀利啊，抵赚啊呢啲。
2: 后生仔啊嘛，
0: 系啊，所以开心嘅咁样，你可以轻松地自己玩，咁变咗唔使制就咗。喂，你翻工就。我就冇得玩，咁但同时间就系，因为佢哋系突然间又话，诶、我想过嚟啊，吓，哦，我放唔到假，咁所以都系一个安排咯，我觉得，咁Gold Coast自己去啦，跟住有咁正常 fish and chips 你都知噶啦，跟住同埋，因为头先我讲搭飞机去 Sea World 嘅，咁呢一个地方咧，因为我哋搭直升机嗰阵，佢有两个 spot 嘅。一个 spot 喺个园区出边，一个 spot 咧喺个园区里边。咁佢带咗我哋园区里边嗰个直升机嗰个 spot 嗰度搭飞机嘅时候咧，即系搭直升机嗰阵咧，我哋佢冇赶我哋走噶，我喺个园区里边嘅兜圈睇咗其他动物，
2: 好扮即系可以免费入埋咗 Sea World，
0: 系
1: 咦几好啊！
2: 咁抵咗，
0: 我好扮嫌，我话诶咁，但系冇人赶我哋走嘅，但系有嘢睇，不如行过去睇咯。
2: 因为而家去 Sea World 都
1: 其实你张飞系包咗嘅，
2: 系咯，因为其实去 Sea World 啊，去 Dream World 嗰啲全部都唔平噶嘛。而家如果你嗰个价钱仲包埋，你叫入咗园咧。你抵曬噶咯，
0: 當然又要諗翻樣嘢就係、是我哋完咗嗰個直升機行程咧，應該都四點幾噶啦，佢收場噶啦。
1: 其實我初初以為嗰個直升機咧係要買埋嗰、那個CL 個入場券先至可以玩噶，原來係可以單獨就咁
0: 開噶，可以
1: 哦，幾好喎、啊、咁樣。咁都係一個 strategy。咁哎呀，你唔應該 book 咁遲啊嘛，你應該 book 早啲，咁你咪就有多啲時間。
0: 可能 book 遲啲先有啲咩，唔話唔定唔知啊。重點係成日。我只系买咗两个人嘅直升机票啫，我系第三个人嚟嘅，
1: 你第三者嚟，
2: 你出现紧佢系咪啊？
1: 唔系，但系因为系爸爸妈妈，所以有藉口可以去接佢哋，系咪啊？
0: 我系第三个嚟嘅，
2: 咁但系咁你点啊？你喺边度等佢哋啊？咁
0: 我好搞笑地，因为咧佢哋去玩直升机嗰个位咧系要上晒嗰啲 safety video 嘅 training 先至可以去搭噶嘛，咁、我就喺个铁丝网嘅外围，然后揾一个劲窄嘅位，嗰、那个位都唔知有冇两尺，我摄咗自己一个人入去，喺个铁丝网隔住个铁。先往嗰度影佢哋相机啦，影完佢哋上飞机之后咧，影佢哋落飞机啦。咁、那个过程咧系非常之靓嘅影到，咁、但系我个人咧就非常之狭窄咁夹住一个一间屋同埋一个铁丝网中间，
1: 唔俾人入去噶。
0: 佢话嘅你喺个铁丝网嗰个位置嗰度影相系最靓嘅，咁但系嗰个位置里边最靓嗰个位置系一个最窄嘅位嚟嘅。
1: 哦，即系其实工作人员都知道
0: 嘅，系知嘅，佢哋知嘅。咁、喺我之前，
2: 好彩你瘦啫，
1: 系咯。
0: 我營養不良啫，其實咁啊搞笑咯，咁啊全程影，但系都得意嘅，影到一個好靚嘅日落景，好靚嘅一個落機嘅景，同埋佢哋話個本身咧，就算係揸飛機，即係朝早嘅揸飛機，同埋夜下晝。搭直升機，佢本身都唔俾你揸相機影相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好想影相或者拍片嘅時候咧，你要問一問翻機上邊帶你嗰個機師好或者工作人員有冇機會係俾你影相先。如果唔係咧，可能你帶住個就係、是哦、我想上飛機影自己揸飛機個形樣，或者我想影下我去直升機時候見到嘅靚相。咁就驚你哋會有失望，因為係兩程活動都唔俾影相嘅。
1: 哦，咦，我冇去 YouTube 上面見到人哋影到成個 Coastal Line 嗰個，原來係唔係遊客自己嘅，即係可能官方 release 出嚟。
0: 可能官方 release 啦，咁亦都可能就係個機師破例俾你影、因為好得意嘅。咁我屋企人咧就問個機師：我可唔可以揸住個相機去影下？跟住佢話 OK。 咁你影啦。咁同原來機師影又俾佢哋影嘅。咁但係講到明就係本身嘅 safety video 話咗唔可以帶相機上去影相，你可以帶相機，即係你嗰、那個電話，但係就唔可以喺上高影相嘅。咁、所以就問咗先咯。如果唔係一場歡喜一場空。
2: 即系有个心理准备啦，
1: 系啊，
2: 即系可能嗰个机师唔俾你都唔定嘅，
1: 以为好打卡啊，部点知原来上到去唔俾你影，咁就有啲失落啦。
0: 系啊，咁同埋就算系揸飞机嘅都系，因为我屋企人就话，原来唔可以揸住飞机嘅时候影我相噶咁样，
1: 揸车你都唔可以啊，揸车都俾人罚款
0: 啊。系啊，咁所以我跟住后屘我问佢，咦，咁但系我俾个 package 话有包 video 嘅，佢话系啊，个 GoPro 摆喺你个背后嗰度影你咯。哦，咁算啦，都好过冇嘅，
2: 即系影。影个影后尾针
0: 系啦，就唔系影个揸飞机个形象咯、所以都开心嘅，有得俾佢哋周围去玩三日系好嘅。
2: 咁、但系佢哋今次系第一次嚟定第几次嚟？
0: 第一次嚟噶，咁所以对佢哋嚟讲，澳洲好多样嘢都好新鲜，甚至乎去到一个位，我屋企人话：我想买嗰只澳洲嘅袋鼠同树熊公仔翻去做纪念添。咁佢隔完隔，佢话佢翻都系华人区买抵啲。
2: 但有冇睇下系咪 made in 边度噶？
0: 佢话拣咗嗰只系 made in Australia 嘅，咁十五蚊有四只，咁样好抵。
2: 哦，咁但系佢哋今次嚟都开心嘅系嘛？
0: 应该开心嘅，如果唔系向我投诉咗噶啦。最紧要我扯爆佢哋，有带个活动玩啊嘛。
2: 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尤其是对香港朋友啱啱嚟到，如果唔系住喺 city 区咧，其实呢度搭车系。好唔方便，
0: 好唔方便，
2: 好唔方便，
1: 揸车真系有啲麻烦。
2: 即系除非你系车到佢嘅车站咯，咁佢就可以车站退车站。如果唔系咧，即系呢度嘅车站同你屋企可以好远噶嘛。
0: 我记得我上次咧，上年我有朋友系香港嚟同学嚟嘅，咁佢因为佢一家四口啦，我话、你放假时间去边？佢话我又唔揸车，又唔谂住 book 车，跟住有两个小朋友，小朋友细嘅七岁，即系佢架车要有嗰、那个卡 seat 啦，我帮你唔到嘅，真系要卡 seat。但系结果就比较闷啲咯，佢变咗真系周围都去唔到。佢嚟到 Brisbane，
1: 其实我谂都仲有 Uber 呢个选择嘅，尤其是因为一家人咧，如果 share 即系一程车，咁其实都抵嘅。
0: 佢应该后尾 Uber 咗一日，因为佢要去 Gold Coast 玩。但如果唔系嘅话，咁样 Uber 有啲贵咁啊，所以由佢啦。咁佢就喺 City 度兜咗个圈去睇嗰只 Bowie 嘅公仔，
1: 系啦，呢个都系好受欢迎嘅。
2: 不过我觉得呢度啲 Uber 算唔贵噶啦。好啦，你仲冇其他嘢？
0: 冇啦。
2: 如果冇咧，我哋就直入尾声啦。
0: 好啊。
2: 咁啊，剩翻几分钟。咁因为 Rina 话好想玩心理测验，咁我就揾咗几个短嘅。
0: 哎呀，
2: 好啦，嗱，大家一齐嚟玩，一齐嚟拣啦。我未睇过答案嘅，不过就先嚟啦。第一条咧就系话，你独自去到一个神秘无人荒岛，准备搭建一个暂时嘅庇护所，你首先会选择会喺边度会起呢个嘅庇护所呢 a 海滩边，视野可以辽阔啲，同埋随时注意到有冇救援船只。B 茂密嘅森林深处。隱密安全，唔容易受到風雨侵襲。 C 靠近瀑布同溪流嘅平地，水源充足，生活便利。 A、B、C 你哋會揀咩呢
0: ？Shelter 喎，
2: 海邊、森林深處同埋一個瀑布。
0: 我可唔可以問多次，究竟咩原因我要揀呢個 shelter？
2: 哦，佢話你獨自去到一個好神秘無人嘅荒島，準備喺嗰度唔知點解要搭建一個暫時嘅庇護所。
0: 哦，我揀 A 啊。
2: 海滩边视野广阔，随时睇到有冇船嚟揾你。
1: 我都系拣 A，
2: 你都系拣 A。
0: 咁你呢？
2: 我都想拣 A 嘅，不过我试下拣 C 啦。靠近瀑布同埋溪流平地，水源充足。好啦，个答案咧就系拣呢个咧就测试你恋爱安全感同需求嘅。
0: 哎呦，
2: 系啊，选择 A 海滩边，渴望关注同埋即时回应嘅。你喺你嘅感情中缺乏安全感，希望伴侣能随时汇报行踪，渴望高度嘅热情。你的爱情盲点是容易因为对方的一句已读不回而焦虑。
1: 哎呀，
2: 系咪呢？嗱，你自己答啦。好啦，我拣 C 啊，瀑布溪流，追求务实同埋安稳嘅。陪伴，你不是浪漫至上的类型，但你非常看重对方是否具备规划未来的能力，重视生活习惯的磨合。你的爱情盲点是偶尔把感情 談得太似，合夥過日子，缺乏了一些激情。咁如果揀係啦，揀如果你揀森林深處的朋友咧，就係、是、高度重視私隱同埋隱私的個人空間。即使係談戀愛，你依然需要保留一塊屬於自己的秘密基地。你的愛情盲點就係、是、當對方太黐身的時候，你會直覺地想退。容易俾伴侶覺得你冷漠嘅。好，我哋做多一條啊，仲有時間，仲有少少時間。好，呢一條就係話生存咗幾日之後咧，即係你喺嗰個荒島度啊，意外喺沙灘上發現咗一個漂流瓶，裡面有一封信。你覺得封信係寫俾邊個咧 ？A 過去嘅戀人寫住未曾説出口嘅真心話 ，B 未來嘅自己提醒你即將面臨嘅考驗 ，C 另一個受困嘅陌生人向你發出尋求結盟嘅邀請。
0: 嗯
2: ，A、B、C
0: 哦 ，C 啊，
2: 即係你覺得係另外一個人嚟揾你尋求結盟，
0: 冇錯，係、就、
2: 啦、是。定是过去恋人定是未来的自己呢？
1: 我比较科幻一点，我选 B future self。
2: OK， 那我就选 A 了。如果选 A 的我呢，过去恋人呢重情且容易晕船，
0: 竟然
2: 你常常活在过去的回忆中，或者容易在现任身上寻找到前任的影子。你需要学会放下过去，才能看清眼前真正适合的你。好了，选 B 未来的自己啊，理智型的恋爱者在投入一段感情前，你会在脑海中推演无数次可能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容易受伤，但有时会因为想得太多而错过真爱。C 和陌生人结盟，极度渴望排他性的独占与依赖。你希望和伴侣成为彼此最坚实的战友，共同面对世界，但要小心在无形中给到对方好大的心理压力，同埋将对方绑得太紧。
0: 哇，好精彩啊！辛苦你练急口令咁讲。
2: 系啊，咁因为咧剩翻嘅时间唔多。好啦，咁啊真系嚟到尾声啦。咁啊今日多谢 Rina 上嚟啦，亦都多谢莎拉啦，喺飞之前都过嚟帮我手做呢个节目啦。
0: 多谢你特登今日过嚟帮我哋手啊，真啊！
2: 大家咁话啦，大家互相帮助大家啦。咁好快即系过咗两个钟头咯，咁啊希望好快 Rina 可以再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 都想啊，多谢。多謝邀請。
2: 係啦，咁我亦都期望喺年尾嘅時候，你擺檔再賣你啲手作花嘅時候咧，可以見到你啊！
1: 好啊，
2: 到時話俾我哋聽，或者早少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幫你喺電台度話俾大家聽，你會喺邊度擺檔咯？
1: 好啊，好啊，多謝你。多謝你先。
2: 好啊，咁啊，嗱，今日即係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十月十號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可能而家仲喺啲咩台灣國慶酒會啊，係、
0: 哦、
2: 啊，咁啊，所以咧，無論你今日有冇即時聽都唔緊要，之後再聽翻我哋嘅廣播都得嘅。咁不如而家咧，我就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咁啊，希望 Rina 好快再嚟啦。咁啊，莎拉又快啲去完香港翻嚟，快啲回歸啊！
0: 会噶啦，
2: 好啦，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跟住听埋只歌就可以瞓觉啦。
1: Thank you，
2: 好啦，拜拜。